0: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王岳峰。如果您最近关注高铁新闻呢，一定会注意到一个词，那就是实验高铁，西石高铁。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西石高铁实验东站的站门口。那站在我身旁的呢，是实验车务段副段长车路波，请您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通过网络直播来了解实验，了解实验东站，了解咱们石西高铁。
0: 好的。他这个信号断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车段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广场上是什么情况？
1: 是这样，这个现在目前镜头看到的地方呢，是我们这次为了石西高铁开通，专门进行升级改造的实验东站站前下沉式的广场。那么这个广场呢，面积有7万个平方。
0: 好，
1: 在右侧啊，广场的右侧是咱们的网约车和的士的停车区域，在右上方啊是我们的客运的旅游集散中心。这个主要是针对五线一市的游客，包括其他需要乘坐中长途汽车运输的旅客，在咱们集散中心进行换乘。
0: 好的，我看咱们这个那未来旅客呢，从这边出来就是很方便的乘坐这个网约车。
1: 是的。
0: 那么这边呢，你看现在请我们摄像老师给一个镜头，你看现在这边停了很多私家车。
1: 是的。
0: 这也是专门为我们这次西石高铁开通改造的这个车站。
1: 在我们的这个左边呢，是这次为西石的开通专门新增了800个停车位，包括这个下沉式广场上方也都开辟了新的私家车停车区域。当前随着自驾旅游的这个越来越多，实验东站呢，为了迎接咱们满足自驾车接亲访友送客的需要，专门新增了这个停车位。
0: 我知道咱们实验其实也是一个旅游目的地。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咱们这边还有一个实验客运旅游集散中心。
1: 对，是的，
0: 那车段，你看我们这个新改造的实验东站的站台有什么特色呢？
1: 说我们这个实验东站这个站房啊，应该说非常有特色，因为实验是一个因车而建、因车而新的城市。那么实验东站的这个站房呢，也非常好的融合了车的元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从实验东站下方这个弧线呢，设计里面融合了汽车的元素。前面的这个飞檐就像汽车的隐形前盖一样。白色的幕墙就像一辆及时的汽车。以空气摩擦产生的这种
0: 很有线条感，
1: 很有线条感，很有线条感。整个站房就像一辆即时的汽车，非常契合实验车程这种现代的这种车程的气息。
0: 好的，那我们一起走进去看一下。
1: 好的。
0: 车段，我知道那个咱们实验车实验的这个东站啊，最早是2019年，它就
1: 是的，这个站房呢是2018年6月开建。2019年11月29日开通，迄今为止已经累计服务了2000万名旅客。
0: 好的。
1: 从我们这出发或者到达。
0: 好的。那么这次也是为了我们西石高铁开通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造。我第一印象就觉得，我以为咱们实验东站是个新站建，新站的这个站台，这个站点，但是呢非常新。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进入进站口。
1: 好嘞。
0: 第一步是要安检一下，我们从这边，
1: 从人工口吧。
0: 好，
1: 人工通道。
0: 好，
1: 好，来，注意把它开一下。这边。
0: 我知道一会儿呢，大概，这边安检一下。好。那您先走。
1: 走，没事。
0: 我先走。
1: 走。
2: 好，没事啊。
0: 这是第一次，这是
1: 电台的，体验一下咱们那个。
0: 是，
1: 那后面不用了啊。
0: 好。
1: 这个站房呢是比较也有这个设计的，也比较有特色。它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这种凸字形的设计，
2: 凸字形，
1: 把咱们这个安检区域啊、进站口的验证区域啊，正好放在这个凸字形的前端。
2: 嗯，
1: 这样的话就节约了很有效的利用了这个空间。
2: 哦，就感觉里边非常宽敞。
1: 对对对对，里边的无论是自然采光啊，这种流线呐、啊。包括旅客的舒适感呢都非常好啊、嗯。
2: 好的，
1: 要提升了咱们。
2: 我看见这边有一个12306的一个服务台。
1: 这个服务台啊，我要重点跟咱们网友介绍一下。
2: 好的。
1: 哎、这个12306。
2: 感觉很高大上。的感觉，还有 AED。哎，你看这边。
1: 车城区服务台，嗯。
2: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1: 列车，对，我们
2: 这
1: 个
2: 列车，
1: 石彦东的服务的内涵、服务的内容，包括我们行业的一些要求，在上面都有展示。下面那个屏呢是列车到发信息屏，啊、这个服务台主要是为旅客提供票务咨询，包括其他帮扶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站点。12306呢也是全国铁路。服务台的一个统称，但是结合我们实验的特点，我们的这个12306的服务台，是2019年的11月开通的时候就同步创建了车城情的服务台，也契合了咱们实验车城的这个文化。
2: 这有车
1: 城情，车
2: 城情
1: 服务台，
2: 因为咱们实验是车城。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我们看列车发车信息，G3969实验东。到西安东，那就一会儿我们就能看到。
1: 对对对对对，
2: 这
1: 个是今天首发从实验到西安的第一趟列车，在一楼的候车室。
2: 好的，我很期待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这趟列车。
1: 好好好，今天的应该说现场气氛也非常热烈。
2: 是吧？
1: 刚才很多有载歌载舞的小姐姐小哥哥呀，在下面都欢送咱们第一批的游客。
2: 是，咱们马上就能看到。
1: 是的，嗯。我们这个服务台呢，迄今为止已经为3万多名旅客提供了重点的帮扶。目前这个服务台提供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说这个食物招领，助残行动，这个重点旅客的一些帮扶啊，
2: 对对对对，
1: 很多项目在里边，包括我们的这个送人的这个爱心手环，都可以通过咱们服务台。能够得到这种，
2: 而且这服务台的位置也很醒目，大家
1: 也是在二楼的候车室的正中央，哎，
2: 是是是是，咱们继续，
1: 嗯，
2: 感觉咱们站台，我看这是一检票口，检票口，哎，是这是二层，一会儿还有一
1: 层，对对，
2: 是
1: 这是二层的检票口，这个一共是有8个通道，我们所有的上下行的旅客都在这个地方集中出站，通过天桥下到相应的站台上去。
2: 你看地下还有相应的标识，人中验证通道，然后这边写的是出口，然后我们的卫生间
1: 检票口有卫生间，对，是的，
2: 指引非常清晰。
1: 是的，这次我们为了时期的开通，在我们的二楼候车厅呢也专门设立了实验好评的一个展柜，展览区。
2: 好的，
1: 重点是对咱们实验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土特产产品进行展示，顺便呢也是为咱们的游客这个购买随行的伴手礼啊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处所。
2: 好的好的，
1: 嗯，
2: 那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到楼下也去看一下？
1: 可以可以啊，我们在
2: 咱们就边走边说。
1: 好，
2: 我看是不是很多乘客现在已经是坐上了一会儿要那个发车的这个首发车。
1: 是的，今天我们首发车预计有500多名旅客，第一批，有9:16石彦东发车，
2: 能买到
1: 石彦东。
2: 对，我感觉能买到首发列车的乘客真的
1: 是
2: 非常
1: 荣幸。是
2: 的，
1: 是的，
2: 是的。我们今天来特别早啊，看到下面有很多。
1: 昨天晚上放票，基本上是秒快的，目前1个小时10分钟就可以到达。
2: 哦，
1: 哎哎哎，
2: 那真是。
1: 随着今后的这个车次的加密，到西安呢，西安东会更加的方便。
2: 好的，现在我们上了这个直梯。 一会儿就直接到达这个一楼。
3: 电梯下行。
2: 好。除了直梯的方式，其实我们还有轨梯。
1: 还有，哎，我们这个这次一楼候车室啊，也是专门为了实习的开通而启用的。因为过去呢，
2: 原来就是原来地下就是没有，
1: 是没有的，
2: 专门改造升级的。
1: 对，这次改造升级了，我们也设计了两边都有步梯、扶梯，包括两部垂梯，应该说通往一二楼啊，非常方便。嗯，是啊，是为了实习的开通，迎接咱们来自全国各地更多的游客到达实验，专门进行开辟的。并进行了一些升级的改造，比如说这些车次的显示屏，我们的充电区、免费充电区，我们的引导屏、地标，包括卫生间、开水间，这些基本的旅客服务设施啊，都是这次为这个时期的开通啊进行的一些改造活动。
2: 为了便捷游客做的一些。
1: 是的，就是咱们今天，
2: 哎，我看，哎，潘老师，
4: 免费手机的充电点，
2: 其实很方便。慢慢的，楼主想起来了。
1: 楼主想起来了，又可以载歌载舞了。
2: 真的是。没想到我们还能直播赶上一场表演，是吧？
1: 今天早上7点已经开始节目，这个欢迎咱们第一批的首乘旅客了。
2: 好的，非常的热闹。这是咱们当地的一个民宿表演。
1: 当地民宿，
2: 好的，那我们继续看站台，走。
1: 第一批的乘车游客还是非常幸运的啊，是首发，可以看到很多的节目，有很多的服务。
2: 哎，前面这两位，
1: 这个是我们为今天的首发吃啊，专门邀请了地方的医院，到咱们来车站来设立一个医疗点啊，为了保证咱们首发的游客能够平安的啊。这个能够到达西安，
2: 我感觉咱们考虑真是
1: 特别周
2: 到，这
1: 是也是咱们服务举措之一吧，因为今天的游客比较多。
2: 是，行，那我们继续往里走。走，我们从
1: 到
2: 站台看一看
1: 啊，到站台好。
2: 我已经看到了咱们首发列车。
1: 9:16正式开车。
2: 这是一趟复兴号列车。
1: 复兴号。
2: 非常好看。
1: 复兴号 CR。
2: 您了解这个列车吗？

0: 这个大致情况知道，嗯，这是动车站，这是我们最新的，嗯，它的定员是619人，嗯，上面配的有餐车，包括商务座啊、一等座都是有的，嗯。
1: 现在可以看到了，
0: 这个乘客都已经上车了，对，准备
2: 一会儿
0: 整装待发了。
2: 我了解，9:10，他们就要发车了。
0: 是的，
2: 哎，9:16，你看，
0: 9:16，
2: 那我们站台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打卡点。
0: 对，是的，嗯，
2: 坐
0: 首发，首发，首发打卡点，
2: 天堑变风，
0: 嗯，
2: 实验东，西安东 G2026次，非常有新意。我刚看了很多，乘客都在这边，
0: 都在打卡，
2: 珍贵的照片，
0: 这非常有意义的，
2: 是
0: 今天，
2: 好。我们一起一会儿期待9:16
0: 准时发车，
2: 首发车正式发车。好，感谢您介绍，相信屏幕前的您呢，相信屏幕前的观众，相信屏幕前的观众呢也能感受到我们实验东站满满的热情和满满的诚意。谢谢车段。
0: 好，欢迎那个全国的网友和朋友来到实验，打卡武当山，打卡丹江水，打卡实验东高铁站。
2: 好，谢谢车段。
0: 好，
2: 哎，谢谢。好的，啊，我们现在面前的呢是展板，我面前的呢是西石高铁的线路图。西石高铁，有人说呢，西石高铁拉近了武汉到西安的距离，有人说啊，它补齐了国家高速铁路网的重要一段，还有人说呢，它将重新定义湖北向西开放的新通道。那么今天首先为我们介绍西石高铁的是59特专湖北公司实验指挥部主任部员王彤。哎，欢迎您。
3: 哎，你好。
2: 啊，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们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意图。那么我想请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大家我们一路都在说西石高铁，那么什么是西石高铁呢？
3: 西石高铁是那个是那个实验制西安那个高速铁路，那个西石高铁呢，对，那个西石高铁呢，那个项目呢，就是说是西起呢，就是西安枢纽的西安东站，经过那个蓝田、商洛、山阳、漫川关、西运西，接入既有的实验东站，那个西石高铁呢，这个全长正线是257公里，其中呢，陕西省境内是171公里，湖北省境内是86公里。对，西石高铁湖北段呢，就是设两座车站，一座是既有的新建的允西车站，另一座是既有的实验东站。
2: 好的。
3: 啊，就是西石高铁那个湖北段呢，就是我们新建了30座桥梁，27座隧道。这个桥隧占比呢99%，
2: 桥隧占比99%。
3: 对，控制性工程是这个汉江特大桥，这个项目呢就是于2021年的12月份开始开工建设，工期是4.5年，4.5年，
2: 将近五年，
3: 对，4.5年。
2: 好的，那么刚才您介绍了西石高铁，那西石高铁的开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它为什么如此令人期待？
3: 西石高铁这个意义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它是补齐了路网的断点，原来呢实验东站是实验东这块是断头路，西石高铁开通以后的补齐了，就是鄂西北这个350公里的高铁的这个空白，这是终结了就是从武汉到西安绕行郑州的百年的一个通行格局，所以说这点意义是最重要的。
2: 从这个图上很直观的能看到，
3: 对，
2: 现在一个三角形原来是走一个边，现在从变成走条线，
3: 对，可以看出来，原来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原来了从武汉到西安是绕行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现在呢就是说是从武汉可以经襄阳实验直接到达西安北站，从运营里程上节省了大约340公里。
2: 好的，
3: 这是它的第一点重要意义。

0: 二点呢，就是说是它是串联连通了武汉、襄阳、十堰、商洛以及西安北，串联形成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客运通道。第三呢，就是说是从这个两城的一个生活普及，从图上可以看，从那个武汉到西安，现在最短的时间是2小时41分，从十堰呢到西安，现在1小时，就是大就是说是融合了这个陕鄂两省的这个轨道这个都市圈。
1: 好的，
0: 扩大了湖北的这个祖国立交桥的这个区域优势。
1: 好的，那就未来十堰全面融入这个1小时到西安，然后那个武汉和西安两个国家级重心城市进入3小时的这个交通圈。
0: 对，是的，是的。
1: 好的，啊，感谢您。听了您介绍呢，我感到，西石高铁让武汉、西安两座国家级的中心城市呢更近了。我想呢，未来可以早上在武汉过早吃热干面，中午呢就可以到西安吃油泼面，实现双倍泰省的快乐。好了，谢谢您。
0: 好的，谢谢您。
1: 好，那个刚才聊了工程，刚才聊了咱们这个建西石高铁的意义。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聊聊工程。哎，我们马上要请到的是中铁十一局西石高铁项目安全总监杨传统，他也是我们施工建设方中铁十一局的代表。欢迎杨总监。
2: 你好。
1: 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啊，非常荣幸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进行交流啊。
1: 我们在天津上班。哎，我刚才听之前的老师介绍呢，就是这257公里的高铁我们建了4年半，将近5年，可以说时间并不短。他说了几个数，就是隧道比是特别高，甚至在湖北段是达到了将近99%。
2: 啊，对，是的。
1: 那么这样一个施工，对我们建设方来的增加了些难度呢？
2: 西石高铁呢，它是横穿的秦岭山脉，横穿我们的秦岭山脉，秦巴主流带，还有我们的丹江口的一个水源保护区，进入到我们的武当山山脉。它这个地质条件呢相当复杂啊，岩溶、断裂带、脱水脱泥啊、不良地质啊、均匀分布，几乎全线都是那个穿山过桥啊，
1: 全穿山过桥。
2: 对，然后呢有几个重点工程呢，就是我们有几个重点隧道，什么马白山、秦岭，马白山那个秦楚特大隧道，我们的罗家梁二号、天柱山一号，还有我们的友谊不良地质，重点就是我们的那个云阳汉江特大桥。
1: 云阳汉江特大桥在咱们的位置大概是哪里？
2: 大概就是在我们的
1: 地图上看，
2: 大概在我们的云阳区，
1: 云阳区
2: 横跨我们的汉江，啊。
1: 话说您提到了那个云阳汉江特大桥，它为什么您刚才说它是西石高铁的全线的控制性工程？
2: 它这个地方
1: 它的建设有什么难点？
2: 它这个地方是坐落于我们丹江水库的那个库区啊，所有的地方都是那个水源保护区啊，它的全长917米，最大跨度就是这一段最大跨度420米，把所有的桥墩都搬离了水面。
1: 哦，我注意到它很别致，它的桥墩是建在这个岸两边，
2: 对，没有一墩在水中，
1: 啊，
2: 对，它的两个主塔，186米高，
1: 186米高，
2: 啊，对，分布了个80扇的那个斜拉索，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钢钢梁组合结构高铁斜拉桥，啊，它呢就是攻克了很多的世界性难题，创立了很多成果。啊，也是我们的首次，我们这个钢钢梁，首次我们的钢钢梁，组合结构首次应用，啊，填补了我们大跨度的桥梁的那个技术空白。
1: 好的，那很多您刚才说到这是汉江，那我们也很多网友都知道呢，这里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重要水源地，那为了保护好这一江清水呢，我们还做了哪些看不见的工作？因为我听说的咱们也是绿色标杆，这次施工。
2: 对，是的，哎，我们这个地方也是我这一点也是我们这个施工最大的一个难点。

0: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南水北调的那个源头啊，我们既要建设好我们的铁路啊，又要保护我们的水源来，就是我们施工过程中全程就是以那个环保为主啊。首先从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主跨度把它做成了420米一跨过江啊，避免了那个水中施工啊，水中施工它不管怎么样，它再怎么保护我们这个水中施工都会有环境水源污染。
1: 汉江完全是按饮用水的标准。
0: 对，饮用水的标准，这个还不算，还不算那个，我们施工过程中那坚决做到泥不落江，
1: 泥不落江，
0: 水不外流，尘不飞扬。
1: 那您讲讲什么叫泥不落江呢？
0: 泥不落江就是我们当时施工这个地方两头的这个桩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泥浆啊，当时量比较大，大概有12000多吨。
1: 12000多吨。
0: 对，
1: 就是建大桥产生的泥浆就有12000多吨。
0: 对，就是建桩基产生的泥浆。
1: 桩基产生的泥浆。
0: 啊，当时我们全部都是用我们的改造船啊，从那个船上全部运走，没有让一滴泥浆流入汉江，流入汉江之中。水不外流就是我们所有的施工用水、养护用水啊，几乎都在这个桥底下这个地方设了个水箱，全部把它收集起来，废水把它外运，清走。包括我们这整个隧道这一片的施工啊，我们全部就是，
1: 我理解，
0: 降尘处理。
1: 除了工程，除了我们这个大桥以外，什么都不留下。
0: 对，什么都不留下，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打包运走。啊，
1: 我感觉就精细化施工有点像我们装修房子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1: 是在野外施工有如此的保护我们的水。
0: 然后呢，我们在是我们这个山体施工的时候，我们一边施工，我们就一边同步进行那个植被覆绿。啊，打造我们的山地高铁标准化绿色工程。
1: 哎，那我听说那个除了远洋汉江铁路大桥，还有一个1毫米对接的是
0: 啊，那个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神泾河特大桥。
1: 神泾河特大桥，
0: 对，它主要的难度就是高墩大跨连接既有铁路汉石高铁啊。它当时我们在高空中连接的时候，误差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以毫米级的精度来确保那个列车运行平
1: 畅。我实在难以想象施工上1毫米是什么概念，一般的标准是什么？
0: 一般的像房建公路那块啊，就其他行业标准的不一样啊，一般的就是正负8到10毫米啊，8到10，正负3到5毫米，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高铁的就是全部都是毫米级的啊，必须要精确到毫米级，因为它这个地方毫米级是更好的让我们列车平稳的运行啊，使那个乘客呢就没有感觉到，因为高车列车的速度比较快，稍微有点那个高误差啊，它的高铁的动作就比较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0: 啊。
1: 那通过分享呢，我们也了解了施工建设背后的故事，也看到了建设者几十年来积累下的中国标准和中国技术。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嘉宾呢是。接下来我们把视角从工程转向人，那么高铁开通以后呢，最先被带动起来的往往是当地的文化旅游。今天和我们聊西施高铁的第四位嘉宾是实验室文旅局的李志老师，欢迎李志老师。
2: 老师您好。
1: 哎，给我们央视新闻导演我们打招呼。
2: 好，各位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志，非常荣幸能够走进我们的央视直播，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实验的全域旅游。
1: 好的好的，我们再看一下，这次我刚才听他介绍，这次西施高铁在我们那个湖北段呢有两站，也就是实验东和允西。那我们知道呢，我刚才进来看到了有一些武当太极的表演，
2: 对，
1: 也看到了牛郎织女。您能给我讲讲这个武当太极和牛郎织女和我们这两个高铁站有什么关系？
2: 啊，那当然没有问题了。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主持人所提到的武当武术和云溪也是实验两大文旅 IP 品牌。那首先呢，刚才我们因为今天的西施高铁首发仪式，所以我们也有非常多代表实验的一些节目。那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是武当武术。首先提到武当武术，那必定要介绍一下我们实验的武当山嘛，对吧？武当山呢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的5A级景区，那同时呢也是我们著名的道教圣地。 在600年前呢，明永乐皇帝北建故宫，南修武当，所以。

0: 将武当山打造成了与故宫一南一北的两座高等级的皇室家庙。那武当山的建筑呢，也因为和自然的体相结合，所以被称之为是天人合一，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的理念和境界。那么，
1: 张姐开动后呢，我们去武当山是不是应该方便了？
0: 那当然了，为了我们西北游客能来实验更加的便捷，那我们就能够坐到下高铁，能够直接上到我们的这个中转车换乘车。那下了换乘车以后，就直接到达了我们仙山的境界了。
1: 好的，我想全中国人都知道牛郎织女，但是我是最近才知道牛郎织女的
0: 传说的起源地，就是我们的云溪，
1: 是的，
0: 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的，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听这个中国传统的美好的这种神话故事长大的。那其实呢，云溪就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诞生地，所以云溪呢也被称之为是栖息文化的发祥地。那就是据专家考证啊，表成。
1: 好。那么
0: 我今天知道啊，今天乘坐首发列车的乘客有很多福利。那现在很多地方能够讲呢，就跟着高铁去旅行。那我如果没赶上今天首发列车，未来两地居民还能享受哪些文旅福利呢？给我介绍一下。
1: 当然，没有赶上我们首发列车的各位广大的西北朋友们也不要遗憾，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日。
0: 只要您能够拿着西石高铁的这个火车票，就是从西安启程，只要拿着火车票，对，拿着火车票就是一个证据，通行证， 对，全域流通行证。那我们来到十堰，来到武当山呢，就可以享受我们的门票5折，以及我们的索道双向8折这样的优惠。而且我们十堰呢有104家的A级景区，都有不同程度，就是针对跨地区、跨城市以及全域覆盖。
1: 多层次的优惠政策，所以我们的一张高铁证就是我们的一张通行证，可以这么理解。高铁证也成了一个旅游的门票。好的，那您介绍，听了您这样，我感觉到了西石高铁的另一面，它不仅是交通工程，也是一条文化走廊、一条旅游线路、一条生活方式的连接线。那最后我想和您聊聊西石高铁通车之后的十堰市和云溪县。对咱们普通老百姓和整个城市来说。 高铁最直观、最实在的变化是什么？
0: 哎呀，这个您就是说到我心坎儿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十堰人，所以西石高铁开通呢，也是我们15规划开局之年的第一个重大的项目。这个项目也就是带动了我们就是。

0: 拉动我们两省的这个旅游消费，同时呢，就是我们自己作为市民，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出行要更加的方便。因为之前我们从十堰到西安坐车的话是需要大概5到6个小时，到我们的十堰境内的云溪县呢，就要大概要1.5个小时。所以呢，我觉得西石高铁的开通呢，打破了我们这个壁垒，让我们陕西和湖北两省要更加的完美的衔接在一起。那我们的西石高铁呢，也贯通了我们的整个文化旅游黄金廊道。比如说刚才介绍的，像我们之前会在课本里学到的陕西蓝田人，这个是115万年左右。而我们十堰境内的发现呢，还有我们的云溪人和云县人等不同时期的古人类。其实西石高铁呢，它可以说是打破了这100多万年来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夙愿。
1: 好的，听了你介绍，感觉这沿线的旅游资源真的是非常
0: 对，
1: 丰富。
0: 对，
1: 那么刚才说到旅游呢，十堰有武当山，闽西有牛郎织女。那么除了这俩，除了武当山和牛郎织女，十堰和闽西还有什么特色的旅游资源？那个高铁的开通会对两地的产业有什么带动作用？
0: 好，那我首先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文旅资源。那我们十堰呢，除了武当山这个头牌的金字招牌之外呢，还有刚才您提到的戚继文化。除此之外呢，我们先提到就是我们十堰有3张世界级的名片，就是仙山、碧水、汽车城。那么仙山就是武当山，碧水呢就是我们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那说到丹江口水库呢，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陕西有着纵向的一个渊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南水北调水源区的这个汉江啊，它起源就出自于陕西宁强县的播种山。那有一个这个自贡里面就写了一句话，就是播种捣样，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3世至于大别，南入宜江。那意思就是我们十堰跟陕西的渊源，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名片。也是我们两省共同守护我们一江清水永续北上的责任和担当。那第三张名片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城，因为十堰呢是东风公司的发祥地，那在这里呢诞生了我们民族产业的东风公司的汽车，所以呢我们也有非常丰富的工业旅游项目。那除了三张名片呢，我们还打造了精品的旅游线路山水人车龙，这个呢是人文自然的主轴线路，主要的就是像我们展示的，像刚才介绍的武当山、丹江水啊，以及我们还有古人类，还有我们的工业游东风汽车公司。另外一条线路呢是绿野试酒茶，这个是我们的生态康养线路，其中呢也有我们的实验的文旅产业。绿呢就是绿松石，就大家都知道，但是也同时代表了我们实验是一座绿色之城，因为我们有72%以上的绿色面积。野呢，就是我们房县的野人洞和野人谷景区。那还有绿野诗，诗呢就是房县的诗经文化，茶呢就是我们十堰所打造的武当山茶的品牌。那我们因为7月份还要召开我们的香飘中国绿茶品牌大会，所以也在这里诚邀我们的朋友们来十堰品尝我们的
1: 我当
0: 绿
1: 知道
0: 茶。
1: 您是十堰人，我说，我感觉您和其他说起家乡来，真的是对
0: 满
1: 家乡
0: 满的
1: 的
0: 自
1: 热
0: 豪
1: 爱、
0: 感，
1: 满满的自豪感和
0: 对，
1: 满满的了解。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是西石高铁正式开通的日子，站在这个节点上，您作为十堰人，想对沿线的群众、旅客和网友们说些什么？
0: 站在这个节点上，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在这里呢，我想向全西北的朋友、向全国的朋友乃至世界的朋友发出最诚挚的邀请。那在这里呢，我仅代表320万热情好客的十堰人民，诚挚的邀请大家来十堰。十堰呢，是您一生总要来一次的地方。来十堰，将十全十美的好心情和福寿康宁的好福气带回家，因为在十堰，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旅程都值得被铭记。在这里，欢迎您。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
0: 谢谢。
1: 从武汉到西安，缩短的是时间；从湖北到西北，拉近的是距离。今天我们在西石高铁上看到的，不仅是350公里的时速，还看到了科技创新、文化交融、生态环保和地区协同发展的新图景。未来，当越来越多的人乘坐这趟高铁，穿越秦岭、跨越汉江的时候，人们看到的是。

0: only be cause for celebration if the gains extend into August. That is all for A Brief Bite of Business. I'm back at 4:15 with the whole lot. Global Business. We'll see you then. Zhong Chu, Gasturi, back to you.
1: Lincoln, thanks so much, as always. Choose some weather.
2: 你别看她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做事非常的麻利，可以说跟她的名字非常像，啊，风风火火，但是呢，做事呢也还非常的严谨。这个叫无论是在这个叫办理一些大冤案，还是办理一些市重的一些案件当中，她都能够把一个案件办理得非常的完美，非常的漂亮。
3: 许维快啊，从小就想当警察，而且是刑警。在成长的路上呢，他踏实苦干，勤勉好学，在钻研当中提升办案能力。从拎包学徒到独当一面的女刑警，这条路他走了四年。
4: 我既然想当警察，那我就上警校。当时跟家里也是商量了很久，等于是我在劝他们，就是你们听我的，我想做警察。当警察的梦想就是我要当，我就当最帅的、最厉害的警察。
5: 2021年，许维快在警校光荣入党，同年以优异的专业成绩毕业，过关斩将，

0: 的这个的内容都过了一遍，别人没有。那时候已经是7:10了。
1: 可能你说偏的，在处理事情啊，包括被害人的情绪的化解这些，还有女性读这个。
2: 眼里，
3: 既然是从你时间不长。
2: 许维快办公，他正在侦办的几个案件，每一本
0: 其实所有的心血，院和法院都是要通来看这个人有没有犯罪，所以我觉得卷宗见他的心血，我就想把整理的更加漂亮。所以可能也是自己工作的一个。
4: 从警4年冲锋一线，惩恶扬善的许维快呢，收获了许多群众。而在有一面啊，他来自一名他亲手抓获的犯人。
2: 这是我们看到的许维快一次次奔开展抓捕的瞬间，不少案件办结后，受害群众专程送来锦旗致谢。这些锦旗挂在了许维快办公室的墙上，还有不少锦旗无贵，但有一面锦旗十分特殊。
0: 就是有一面锦旗比较特殊，但是被我收起来了。
2: 人家属送的，但有一面锦旗却来自一名犯罪嫌疑人。许维快对这面锦旗收藏的小心，展示也格外小心。名字握在手心里，遮得严严实实。我们看到锦旗上不忘初心。
0: 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犯罪记录，他是因为债务的压身，没办法，他之差，他属于一时糊涂，然后实施的盗窃。但是抓获之后，他也认罪认罚，而且比较真诚的悔罪了。
2: 许维快坚持获判缓刑。案件办结后，的涉案人员一面锦旗致谢。在许维快看来，惩罚不是终点，让真诚悔过回归社会才是一名公安民警最看重的案结事了。
0: 所以他认为其实是我们公安一步一步耐心的去教育他，一步一步去感化他，然后同时帮他积极去协调去沟通这个案件上的事情，才导致他最后被判决缓刑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
2: 尽管前后协调沟通会快不少时间，但他始终认为这份付出意义非凡。
0: 我一直觉得时间真的就像海绵里的水，你去挤一挤。我把休息的时间花在了办案之外的时间上面，这样的话我能做的事情就更多。
2: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工作中雷厉风行、帅气干练，生活里的许维快也藏着软萌可爱的一面。在家里养着一只猫，家里干净整洁，就连工作的办公室他也用心装点环境。
0: 你看我在这放了一个香薰，要让我的办公室更加的清新。
2: 如今许维快日常的办案过程在网上火了，他也收获了不少粉丝。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次在短视频平台的走红时，他笑着说，
0: 透过这个视频看到的也不仅仅是我个人，他聚光灯不可能只笼罩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我的这个标签是女刑警，他们对于这个警察，对于刑警，他们同样都是认可和肯定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啊，你这个女刑警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对你表示喜欢和认可。但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去支持我们公安工作。
5: 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民警，包括外地的一些年轻的一些民警，都在向我们学习，培养像这样的女侦查员。那就肥东县公安局侦查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有这么优秀的女侦查员，那我们也可以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一个比较优秀的女侦查员或者年轻的民警。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榜样的力量吧。
0: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大家都在上的时候你往后退，我就接受不了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信仰，我本身我要做的这个事情，我就是为人民服务。你在服务的当中你往后退一步，那人民就要往前走一步。你多做一点事，大家就少受点苦。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你要有坚定的信仰。
4: 褪去流量的高光，许维快呢只是万千基层民警当中的平凡一员，但是他的走红呢绝非偶然，是公众对执法有速度亦有温度的朴素期待。从快侦快破的雷霆出击，到引导退赃退赔的司法耐心，从每一本卷宗反复核对到天亮，到涉案当事人送来那面特殊的锦旗。

0: to faithfully recreating its spirit.
1: Oh, 但它那种所有的眨眼睛、嘴巴的张合的那种关系，这个也是不太好捕捉的。刚才做了很多动作的调整，就是因为把这种神韵给表达出来，顺一点就
2: 好。
1: 那个节奏，不着急，缓口气，然后我们正儿八经来两遍。

0: OK， 我们下一遍我就开始实拍了。喝口水，休息一下。
1: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2: 哎，这个停，
0: 好，停住，
2: 停。嗯，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
0: 需要有点那种律动啊。
2: 对对对，对，
0: 就那种警惕感，大那种警惕感。
2: 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之前，我们想依靠想象力，依靠参考，你只能想到什么龙车甩尾。你要看到真正的这个表演，会发现现实世界中的表演这种运动就是一个宝矿。
3: 到，
2: 实际上舞狮最重要的一个点，它是一种视像非像之间。它整体的大型像个狮，但是它的细节你要感受到它是由人来扮演的，它底下是人，然后它那个人之间又有人性的动作。我完全用一个比如说老虎狮子这样的骨骼，我就套上一个模型去做，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的。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我们必须要直接进入这个文化的母体去，我们不能说浮于表面，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这。
3: 木手叉出，抓出爆木手，还再过去一点点就完美。我们保一个，
0: 就比如说我们的男士，对真正传统的男士，他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男士他可能不直接打，但是我们要让他直接打，让他变得可以直接打。那么对狮头的设计，他就会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它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2: 这条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哇，
2: 真的好。

0: changing lives.
1: 人的心脏实际上要停下来才能做手术啊，那生命怎么办？
2: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算了吧，我放弃吧。
1: 心脏是非常强大的，
3: 哎呀，特别好，
1: 它不坏的90%你都感觉不到。

0: 每天这么刷，
1: 粗重嘛，可以做精细动作的粗糙的皮肤。
2: This is a repeat open heart procedure.
0: 看这个吧，再给我存镊子。
2: The patient previously underwent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 Years of scar tissue have fused the heart tightly to the breastbone, making every step of the operation more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0: 动作要快，心脏手术多耽误一分钟，多出多少血。好了，来给我单插垫子两块。
2: Leading the operation is Professor Wan Feng, a cardiac surgeon with over four decades of experience.
1: 只要是二次手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开刀进去的过程和出来的过程的话，都是抱有巨大的风险的。
0: 有个瓣膜坏掉了，另外一个瓣膜是好的。在心尖上的手术，处处是陷阱。要把一个1.5毫米像圆柱比心这么细的血管把它缝起来，还不漏血，比绣花要难多了。
1: 吸引器，吸引器，吸引器。冠状动脉在什么地方？看不见。剪刀，剪刀，剪刀，剪刀。
0: 黑管加大，快点。哎，这怎么？我看看，这主动瓣的中部漏血，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2: ？Fortunately, the team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handling such complex procedures.
1: 看看我把它掀起，怎么缝上呢？嗯，中部的，可以。哎呀，
0: 真是！手术完毕，出院回家，这完全成功了。
3: 啊，家人们，你们看啊，这就是15年前救我妈命的万教授啊，再次找您来救命来了。
0: 没问题，没
4: 问题。22。啊，
5: 我是您的粉丝。
0: 啊，是吗？不用害怕啊，我们给你把血管接通了，你就像好人一样就行了啊。休息好了，明天手术啊。
5: 好。
6: 参与过的2万例手术，99%的病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还会有少数的病人想各个的办法不成功，不做就是死，做了可能还有活的希望嘛。外科医生一生中都会碰到的。
7: 我是扩散性心肌病，2018年10月31号第一次发作，看了以后左胸有点大。
0: 这个是啊，这是24米的一直心脏，那只能等着。一般是我们是给年轻的人，给全身器官功能更好的人，他可能往先优先排。单纯治疗你这个瓣膜。可能对你来讲的话有坏处没有好处，不能做。我刚做了一个病人，看上去好了，但实际上越来越差了。
6: 中部心脏病的话，常规手术不行了，吃药不行了，就得换心脏。换心脏的话，移植供体缺乏，那只有利用人工的心脏来代替。
0: 像前几年我们没有人工心脏的情况下，不考虑心脏移植的话，他就给你装个 AICD 了，他不就纹人工心脏辅助给你装上，这样的话你能恢复。
2: An artificial heart can help a patient returnto a normal life. Today,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this procedure.
8: Hello, 今天主要就是对你做一个家访工作。
9: 好的，好的。
8: 你看你能够下楼，然后这么健康的站着走路。
10: 啊，机器的声音非常棒。
8: 我觉得心脏逐渐的在恢复，有些东西是有希望能够把它撤掉。
9: 那没想过。
11: 现在我心满意足了，什么都可以自己做。特别谢谢他们第二次给我生命，真的。
2: Implanting a 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 is one of the most demanding procedures in cardiac surgery. So for a long time, the high cost of treatment.Put this opportunity out of reach for many.
6: 中国的病人太多了，心衰的病人、等待移植的病人和等待人工心脏病的话，应该说几十万的病人在等待。
12: 为了让更多中末期心衰患者用得上人工心脏，
13: 引导企业积极压缩中间流通环节的过高加价。
2: In 20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medical insurance policies, the overall cost of artificial heart implantation fell further.

0: This means that more patients with end-stage heart failure now have access to this treatment.
1: 现在中国的很多的省市把它纳入医保报销了，像云南可以报销80%，我们湖南好像也能报销80%，这个新疆可以报销90%。
2: 哎呦，你站起来了，好好好，来来来，现在人工心脏就这个东西啊，就这么小个电池和包，就这么大一个包，它可以背着就到处跑了，2000多转，看3.3升的血，比进口的好，进口的又贵，100万，价格下了一半。我们这半年里面的话，第五个患者。
0: Today, Chinese cardiac surgeons are capable of performing complex artificial heart procedures. But more than 40 years ago, when Wanfeng first stepped into the operating room, he faced a very different reality.
1: 80年代，中国的心脏外科的话，从技术、服务、器械、设备是巨大的落后，至少30年以上，甚至50年以上。
2: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你重病人怎么办？熬了人参汤，弄那个橡皮这个滴管，嘴边呢滴进去，希望能够产生奇迹。
1: 请了外科专家来表演手术，又快又好，做一个好一个，这手术室就可以直接拔管。这一套操作起来的话，我们都看懵了，叫哇！在老外的心目中啊，他觉得中国很落后。你中国能做心脏手术吗？你们中国有这样的东西吗？有那样的东西吗？
0: At the time,Wanfeng's thinking was simple. If others could do it, so could Chinese doctors. After 8 years of training overseas, he chose to return to China in 1996. In the same year, he performed China's first 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operation. The procedure was carried out while the heart was still beating, avoiding the need for a heart-lung machineand significantly reducing surgical risk. It gave Chinese patients access to world-class cardiac surgery without having to leave the country.
1: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头版专门介绍了一个中国医生，跳动心脏的先锋，驻中国首席记者，他说不可能啊，我们美国第一个才刚报道不久，中国怎么能做这个手术呢？这么小一个口子，我们做心脏搭桥手术，过去他们要开这么大口子，可以到处走一走啊。准备回家了，啊！经过30年的发展，我们的中国的心脏外科和最先进的差距的话，我们技术上已经没有差距了，甚至说我们的装备已经到国外开始应用了。
2: 看着小孩子想到我孙子了。
0: And as more patients await life-saving treatment, that mission must be carried forward by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doctors.
1: 就要求我的学生，我说你天天跟我在练，你做100个，你做1000个，你熟能生巧。
3: 万教授，所以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学会了可以继续留在我这儿，如果学不会给动物洗澡去。这3个月我坚持下来了，
4: 我把我们累够呛，跟着他能学到好多好多东西，我们书本上是完全学不到的。
1: 如果这个有个分支，哎，我就找对了，肯定年轻人会超过我的。我年龄大了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你们上升的，当我们在交叉的时候，你们告诉我，就是我该退场的时候。
0: Passing experience onto the next generation, turning every breakthrough into a new beginning. A heart may stop beating, but the spirit of exploration never does. From catching up with the world to shaping the future, China's vitality takes many forms. One of these stories.Is now unfolding on screens around the world.
5: User 已经没有精力去完整的看一部长剧了。
6: I didn't see her name. You're lying to me.
7: No, you promised me.
8: 短剧它其实就是一个情绪驱动的快消品。把你做白日梦的东西呈现了出来，这种爽的感，我们发现全球通吃。
9: 那我们就出门了。

0: 建立一个车辆段里一个智能的检测中心。在我们这个大厅的这个中间的一个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黑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图线呢，就是在国铁沈阳局管内的主要的一些货运的通道。那么国铁沈阳局实际上它的管内呢，包括了辽宁、吉林、全境，还有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一部分，然后还有河北一小部分，这样一个管内，可以说现在正是我们迎峰度夏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铁路线上，每天每时每刻都运载着大量的保证我们电力各大电厂的电煤在正常的运输。那么目前整个国铁沈阳局管内电煤的运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保障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为了今天我们更好的给大家做介绍，我们今天也请来了国铁沈阳局宣传部的科长孙晓晨科长来给大家介绍，来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
1: 哎，网友们好，
0: 好，
1: 我是那个沈阳铁路局新闻科科长孙晓晨。
0: 好，孙科长，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为止我们沈阳局管内整个电煤的一个运输情况是怎么样？
1: 好，因为今年呢，咱们这个暑期温度相比往年偏高，所以今年的电煤需求量也大啊。我们沈阳局集团公司管内有55家铁路职工电厂，为了保证咱们的电煤所需，我们也是采取多种举措，一是加开护城河地区的重载列车数量，二是增加装卸组织力量，保证咱们电煤所需。目前呢，我们沈阳局集团公司每天能开行50余趟电煤列车。然后每日最高发送电煤量超过24万吨，从6月以来，咱们已经那个运输电煤超过520余万吨，同比超过14%，这也保证了我们属地的民生与企业的用电所需。
0: 嗯，也就是说，现在为止，相比于去年的6月，我们现在已经增长了14%的这样一个。
1: 对，
0: 今年实际上是整个天气因为有厄尔尼诺，可能大家都比较关注，因为可能。是不是对你们的这个运输和保障压力就更大一些？
1: 对，因为天气偏高嘛，我们电煤需求量就大啊。需求量大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通过多种举措来保证咱们的那个电煤运输及时高效的运到我们的电厂。
0: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东北最大的一个我们的货运养护的一个地点，是吧？
1: 对对，这是我们东北最大的一个货运列车的检修段，叫苏家屯车辆段。
0: 那也就是说，它的作用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作用呢？
1: 它主要是对咱们的货运列车，特别是咱们电煤货运列车进行日常的检修和维护，包括日常它有什么故障的及时处理，保证咱们列车的安全运行。
0: 那么每天我们算过没有？现在像这样的一个季节，如果尤其是这个迎峰度夏的季节的话，我们每天需要运输多少的电煤？
1: 每天我们运输量可能是超过50趟列车的，可能超过20万吨。每天需要通过这么多电煤运输量，
0: 所以这个车辆的养护和这个安全的话，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选在这里进行一个直播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向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平常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幕后如何让我们这些运送电煤的车辆能够安全的运行，而且又有效率的运行，可能大家并不是很知晓。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大厅里面正在很多工作人员正在对着这个电脑里面一些图像进行这个分析。那么他们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它背后有什么样的高科技来支撑呢？为了解答这些更加专业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

0: 我们这个中心的主任，吕大壮主任，来，吕主任，来，好，跟我们的广大网友打个招呼，哎，
1: 广大网友好，我是五 T 车间主任，我姓吕。
0: 好，您这个车间的主要的作用和功能是什么？
1: 我们这个车间是对经过沈阳铁路局的铁路货车动态运行状态进行图像检测和分析。
0: 所谓动态运行状态，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是开着的，它不用停下来接受你的检查？
1: 对，它是在铁道线上运行当中，用80-90迈的速度实时拍照的摄像图片，通过远程传输技术组成列车图像传到我们检测中心。我们的检测员对图像智能分析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个筛选。
0: 您给我看一下这个图，我看到这个图上有一些小蓝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蓝点是意味着什么？
1: 现在这个小蓝点就是我们整个沈阳铁路局全部在线正在运行的62套 TFDS 设备，就是这个图像检测设备。然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这62套设备探测出来的图像，在智能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人工筛选。
0: 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每个小蓝点代表着一套这个检测设备。那这个检测设备它有什么样的本领？它是放置在铁轨旁边吗？还是什么位置？
1: 对，这个设备叫全称叫货车运行状态动态图像检测系统。它是在我们整个沈阳铁路局所有的运行线路上，原则上是每300公里是设置一台 TF 设备，对运行当中的货车图像进行采集。它的作用就是保证我们列车运行当中的故障，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拦停、处理，以及其他故障，我们在固定的列车作业地点进行维修。
0: 那它是不是由是不是可以简单我们外行理解，就是摄像头、传感器这一套东西来组装，然后它能够在列车不停的时候，就是飞驰而过的啥，在一瞬间就能把它所有的信息全抓拍到？
1: 对。对，就是使用的
0: 没有隐患，它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发生的话，在那一瞬间就全能抓拍下来，是吧？
1: 对，主要是这个货车的部件的列折呀，以及货车这个各个部件是否敞开呀，是否这个没有紧固到位啊等等，我们这个通过图像智能全部能够分析到位。
0: 就瞬间就抓拍了，不用停下来检修了。我们以前记得好像是拿那个小锤儿去停车，然后去检修，人工去。现在完全不用停车了。
1: 现在我们这个是一种智能识别分析，远程图像分析这种一种状态，就是属于检测技术更加先进了。
0: 就实时就抓拍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它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都是这个设备直接抓拍下来的，是吗？
1: 对，这是设备抓拍出来的照片之后，通过组合组成一列车的这么全息图像。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它抓拍完了之后，回传到我们的现在这个指挥中心之后，那么整个这些工作人员要做成什么样的工作？
1: 比如我们的工作人员对 AI 智能提报的故障、提报的部位、故障名称进行一下甄别判断，把需要前方列检作业场需要处理，以及在列车运行当中危及安全的这种 A 类故障，进行立即处置，把它下发下去。对其他一些小的故障，比如车上挂了一个这个塑料袋，比如一些油道子等等，我们自给它滤除就完事了。这个属于人工判别一个环节了。
0: 我听说咱们这个中心已经采用了 AI 技术。那么想请教一下，这个 AI 技术用在哪儿了？
1: AI 技术主要是用在我们对这个图像进行 AI 识别，就是 TF 地面站传输上来的图像，后台这个服务器用这个 AI 卷积神经技术对这个图像里边的车辆故障进行自动分辨识别，自动预警提报故障的名称和故障部位。
0: 就是它上传的那一瞬间，然后我们后台的这个 AI 就是直接去判断哪些有可能有故障，或者说标注出来这些可能的点，然后再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吗？
1: 对的，对的，它把故障提报给我们，没有故障的图片就不再显示了。
0: 哦，那它提报上来以后，我们现场这些工作人员再对它提报的进行人工核实，
1: 进行一次人工复核。

0: 那么像您说的，刚才我听说您说这个故障分 A 类和 G 类，一共是分几类？
1: 现在我们把铁路货车故障分 A、B、C 三类。
0: 三类，那么就是 A 类是最严重的，是吧？
1: A 类是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的故障，对 A 类故障，我们一旦发现要实施立即拦停。B 类故障是间接危及行车安全的故障，我们发现 B 类故障和 C 类故障之后，提报给前方列点作业场，由室外作业人员对 B 类和 C 类故障进行室外人工作业，把故障消除，确保列车能够继续向前运行，这是我们一个完整的作业过程。
0: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 A 就是 AI 对于这个故障，比如说 A 类，它识别的准确率能达到多少？
1: AI 识别我们 A 类故障，从我们开始运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漏检。就是说 AI 识别 A 类故障，按照国铁集成标准要达到99.9%以上。目前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这个目值吧，水平值。
0: 那应该说它已经是非常的精准了。
1: 对，非常精准，而且确保了我们运营当中的车辆安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那像 B 类啊和 C 类，它的准确度能达到多少？
1: B 类故障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运行之后，我们统计一下 B 类故障，我们能达到98%以上。按照国铁集团的标准。B 类故障是95%以上。那么从侧面也证明我们这套系统是已经很比较过关了。
0: 是在要求的水准之上。
1: 对，用油手提高。
0: 那这套设备它是什么时候正式上线运行的？
1: 这套智能识别系统呢，是我们在2016年开始跟哈尔滨科家公司一同研发的。经过国铁集团的评审之后，我们正使用的时候是2025年12月份，就开始正式使用了。
0: 将近十年磨一剑，是吧？
1: 十年磨一剑啊！正式使用是去年的12月份。然后经过半年时间的运用，我们目前感觉这套智能识别系统还是非常过关的。
0: 那它对于提升效率能有一个什么样直观的感受？
1: 最直观的就是说，我们未实行集中部署 AI 识别之前，我们整个沈阳铁路局4个货车车辆段，有4个 TFDS 检测车间，使用的工作人员检测员大约是460余人。那么我们现在都集中到我们苏家屯这一个检测大厅之后，全局只用了193人，就完成了全局的检测任务。
0: 至少一半多的人员就是解放了。
1: 节省了，效率提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前人工检查的时候可能会漏检一些人眼看不到的故障，比如裂纹、细微故障。那么实行 AI 智能识别之后，这个故障率大大
0: 减少，
1: 发现率大大提高了。
0: 就是发现率大大提高了，而且每个人现在工作效率也大大提升，是吧？以前我们一个人要是检的话，一天能检多少辆车？现在我们能检多少？
1: 测算一下，以前一个人人工检查的话，可能也就检查800余辆，24小时吧，800余辆左右。那么现在经过我们 AI 智能识别、人工筛选之后，我们现在每人每24小时能够作业1900余辆以上。
0: 提升了这个2倍多的，
1: 提升了2倍的效果。
0: 好的，谢谢李主任啊。
1: 谢谢。
0: 确实，我们也是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后台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检测这个货运列车的水平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准。那么实际上在迎风度夏期间呢，在默默在背后去付出的呢，不仅仅是我们在现场的这些看 AI 和复检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苏家屯车辆段。这个车辆段呢，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就是货运列车的一个维修保养的基地。那其实对于货运列车呢，能发现问题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它一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它要对我们的这些列车进行养护。其实在这个车辆端里面，我们采访的时候发现，不仅仅发现用了 AI 的这种新技术来提升了效率，其实在我们的铁路部门在养护也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改革。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从这个大厅出来，正要前往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养护的车间。那这个车间里面，我们会看到可能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场面，就像我们以前对于货运列车这个检查的是一种，就是固有印象是拿个小锤儿在铁轨之间来回的敲敲打打来去确保我们这个车辆安全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到 AI 的技术，在车辆飞驰的这个过程中就直接能够判定它是不是有故障。那么现在我们也要来到这个养护车间来看一看，现在我们铁路部门最新的养护手段能进步到什么状态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车间呢，就是专门对于我们这些电煤运输的车辆进行养护的车间啊。我们看到这个，这是朱明浩啊，朱明浩主任哈，来跟我们广大网友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
2: 您好，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啊。现在我们所在位置呢是苏家屯车站段修制车间的轴承调整间
0: 啊。所谓的修制车间是修理和什么的这个简称？
2: 是修和就是配件和制动啊。我们这边主要是负责车体的一些配件的检修工作，包括车钩、制动阀、制动梁，包括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轮轴。
0: 啊，我一进来就看到这个是一个机器人是吧？这是运输的机器人。
2: 这是一个 AGV， 我们叫 AGV， 它是一个无人运输的机器人。
0: 这个是无人运输的
2: 机器人。对对对。然后刚刚我们那个摄像头录到的是叫轴承磨合。
0: 这个位置。
2: 对，这个轴承磨合的作用呢，就是将压装之后的轴承的内部的油脂进行一个均匀。
0: 我进到这个车间里，发现这个除了您迎接我以外，我其他看不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了。
2: 对对对，我们这个轮轴检修线呢，在2025年进行了升级改造。在改造之前呢，可能这个轴承压装间需要有10个工作者进行作业，然后现在呢只需要3个工作者就可以实现这个作业。然后这3个工作者呢也主要是负责这个轴设备的日常维护，包括临时故障的处理，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这个黑洞工厂，
0: 就是全自动化了。
2: 对对对，没错。然后我们这次实现了这个设备的自动运行，工序的自动分配，物料的自动传递，信息的自动卡控。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部分，确实跟我们以前想到的这种养护啊，确实不一样。所有的这些都这个活啊，基本我看都是机械臂。
2: 对对，没错。整个这个产线呢，是全部是由这个国内的企业自主研发的。引入了这些机械臂啊，来代替这个人工作业。
0: 我们这个整套系统是我们自主可控的，
2: 对，国内自主研发的，所有的设备厂家全是国内的。
0: 那相当于我们现在整个我看到这个轮子就是我们每辆这个货车上下面的那个轮毂是吧？
2: 对对对，我们普通型的货车呢，每个货车上是有4个轮，然后这个轴承加装间呢，主要是轴承对轮对上的轴承进行退卸，然后再进行重新的选配和压装。因为您知道货车它载重大概是70吨，70吨的重量就主要承载着这个轴承上，所以这个工作室呢，就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那这样一个工作室，它每天能够处理多少这样的
2: 在改造之前呢，我们大概每天可以压装80条轮子左右现在改造后呢，我们可以压装110条左右。
0: 这个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而且相对来说它的速度更高，它的精度怎么样？
2: 精度现在因为这个东西是冷压装配合我们
0: 什么叫冷压装？
2: 冷压装就是您可能知道有的行业它是热压热压，或者说是通过液氮它是一个因为过程配合嘛我们这边因为货车嘛，货车工艺就是这么规定的， 就是在轴承和轮那个轴颈之间是直接进行一个固定配合的压装。
0: 嗯，
2: 啊，它的精度呢是小数点后的0.005。
0: 嗯，
2: 啊，对，精度是非常高的。包括您也看到这个屋跟普通的货车车间是不一样的，它是有一个洁净度的要求。啊，这个屋是，无论是从洁净度，无论是从现在的智能化水平，都是一个全路的一个领先水平。
0: 所以它等于说是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不需要人去直接去干活了，你只需要看着监督。
2: 对，没错，因为整个轮轴呢，它从入场开始，入段开始。

0: 因为暑运嘛，暑运马上就要来了嘛，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因为我们属于车辆维修部门，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啊，来尽量保证这个沈阳局货运列车的运行畅通，对。
1: 嗯，那整个现在我们的这个效率和我们的这些装备是可以应付我们现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暑运高峰是吧？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这一套设备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还有里面一大部分是吧？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受这个可能工厂嘛会比较吵，
1: 我们噪音的问题，我可能进不到现场，
0: 进不到那边去。我们整个产线呢，这个大概是占三分之一左右，外边还有三分之二，由于噪音的原因嘛，暂时我们就不去。
1: 所以你整个产线每天能处理多少套这样的？
0: 我们每天可以处理检修吧，检修330条轮对，然后在这个屋里呢，是。因为不是所有的轮子都需要退卸和压装，在这儿呢是需要进行110条左右，
1: 能够满足我们现在整个国际城这么大的一个运量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苏家屯车辆段是，一共沈阳局四个货车段，我们苏家屯车辆段是最大的其中之一，没有问题，能够满足沈阳局的货运。
1: 我看您的表情应该是还有余量是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说的这个没问题，我们就心里有底了，因为在柠檬度夏，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大忌，因为很多的这个电煤不仅仅是关乎生产，可能还有很多的国计民生的各个用途。
0: 对对。
1: 所以也感谢默默在我们的背后这么多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么多的科技工作者为我们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助力。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现场啊，所有的机械臂还有机器人有条不紊的这样的工作，还有。我们新的科技的加持，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迎风度夏是有这样一个坚实的保障的。好的，各位网友，那么我们在沈阳苏家屯车辆段的直播就是这些。
2: 各位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林省大安市的中广核集气基地10万千瓦光热项目的现场。那这里呢，是我国东北首座，也是全球纬度最高的一个塔式熔岩光热电站。那什么是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呢？这个光热电站在这里，它又对我们的当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建成之后，在它投产之后，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经济和生态效益呢？这都是我们的今天在直播当中想要关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邀请今天的直播嘉宾，来自中广核集气基地的赵总，来，请您作为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网友先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2: 那像我们想问赵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塔式熔岩吗？
3: 那大家已经步到这边，
2: 好，
3: 我对着图，
2: 我们跟着您来。
3: 塔式熔岩说的塔就是这个塔，这个塔我们这个塔是189米高度，上面的吸热器的顶部是233米，吸热器管屏的中心是210米，这个塔指的是这个。它的发电原理呢是太阳光把光打到镜面上，镜面通过反射把太阳光反射到吸热器管屏上，管屏上这个冷盐进入管屏之后吸热，出来之后变成热盐进入热盐罐，冷盐的温度是270到300度之间，热盐罐额定温度是565度。需要发电的时候，我们这个热盐出来跟蒸汽发生系统换热，把水加热成蒸汽，蒸汽过来推动气溶机发电，就是气溶机。最简单的原理是从太阳的光能转化成热能，就是熔岩的热能，熔岩的热能再转化成水蒸气的热能，水蒸气的热能推动气溶机变成动能，气溶机拖动发电机切割磁力线，变成从动能变成电能，电出去之后就送往千家万户，这个就是塔式的。最简单的一个发电，
2: 那我就会有一个问题了，同样是利用太阳能，那它和光伏发电来说有什么最不一样的区别呢？
3: 光伏发电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它能发，中午能多一点，然后到太阳落山就发不了，但是光热的它的特

0: 点是，我有光的时候我在聚光，没有光的时候我靠储热可以把整个发电的时长延后。啊，你比如今天的盐，我可以今天晚高峰跟明天的早高峰发，如果明天的天气好，我就连续发；如果明天的天气不好，我还可以把今天储的盐放到后天的早高峰去发。它这个区别就是光伏是随着太阳走，它就不能自主调节，但是光热我们可以有储能，也可以自主调节，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在塔式熔岩的这种供热电站里面，我们通过加热这个熔岩之后，实现了一个能量的存储。不像光伏来说，光伏可能就是有太阳的时候它就可以发电，但是当没太阳的时候，阴天下雨或者说是到了夜晚的时候，它就不能发电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塔式熔岩供热电站就克服了这个问题。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热能只要储下来，因为这个大罐的保温比较厚，所以它的温降也比较慢。举个例子，咱们27号，这热罐的温度是505，到今天上午是503，平均一天降1度，它的能量消耗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发的电实际上是26号跟27号储的热，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根据电网需要，我们随时发。但是储热需要根据太阳来，热只要储到罐里面，发电就可以随时发，这个是对电网比较友好的一个电源点。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能量的这种利用效率更高了。那我们其实接下来也能在这旁边看到啊，就是说应该有好几种不同的光热发电技术路线，那为什么我们在大安这个地方选择了塔式熔岩这个路线呢？那这些路线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大安来说，为什么这边选择这个是最适合它的呢？
0: 那咱们移步到这边，给大家也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光热电站目前的有4种，一种是曹氏，它的聚光比大概是80到120，工作温度400跟565是2种介质，这种介质400度是导热油介质，它的到400度以上裂解的速度变快，所以它的温度是偏低的。但如果是熔岩，也能跟塔式光热一样到565，这个可以在规模化应用。然后下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项目塔式，它的聚光比是比较高的，能够到接近1000。咱们现在用熔岩的话，它的温度也是565。如果后面还有其他的这个储热介质，它的温度也是不太一样的，它也可以跟这个一样。然后碟式呢，就是我们小时候见过那个太阳灶，就跟一个碟儿一样，中间有一个点。它的这个的特点呢，你比如在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或者边境线上，我们可以用它去聚光，它的聚光比也是比较高，温度呢跟这个塔式基本上是差不多。它的发就是应用场景不一样，国内现在做的也不多，可能就是在一些边境线或者少数民族地区。另外一个叫线性菲涅尔式，这个就是也是跟槽式一样是线聚光，它就中间走一根管儿，这个槽是与一个圆形或者抛物面形的聚到中间的极热管上，它的这个是把所有的镜面铺平在地面上动，这个极热管也不动，这个镜面就翻转把光聚到极热管上，它的这个聚光比相对低一些，但是它的总体上是造价比较低，也是有应用场景。这4种技术路线各有优劣，也各有各的应用场景啊。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选择塔式光热电站啊？我们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纬度是北纬45.36度，纬度比较高。当时的槽式技术路线是南北向布置，纬度越高，它的余旋效应影响越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选型的时候选成了塔式，但是现在随着槽式光热电站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东西向布置的话可以有效的平抑余旋效应的影响，现在在北纬这个上北纬45度做槽式也不是不可以。
1: 那您刚才说余旋效应的影响，这个大概我们翻译过来就是用这个普通的人也能听得懂的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呢？
0: 用塔式跟槽式两个比，你比如塔式的话，它镜面太阳光下来反射上去之后，余

0: 旋效应的意思是，在太阳的这个近场的南端，它的反射上去，咱们的这个光斑就变成一个椭圆，相当于有热量损失。北侧的镜子，这个角度打上去之后，它基本上是一个圆，它的损失就比较小。所以，纬度越高，我塔的中心越靠南。这个项目大概在中心点上偏南了200米左右。如果是槽式的话，以前的南北向的是这是槽，入射角低了之后，它光带会变宽，变宽之后相当于光从极热管溢出了。咱们现在极热管最粗的也就是有70毫米、80毫米，以后可能会有90毫米，但是光带变宽之后，它会光溢出，相当于能量损失掉了。这个就是余弦效应。余弦效应是啥？我们早上起来，这样一条曲线，随着入射角的变不同，我的效率不同。
1: 也就是说，它受到太阳角度的影响会比较大。
0: 对。
1: 那我们刚才也听赵总说到了，就是在作为这个当前纬度最高的一个塔式熔岩光热电站，我们在这个镜阵的排布上做了一些调整，总体来说是北边更多，然后南边稍微少一点。但这其实也不只是我们这个光热电站唯一一个与其他的光热电站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另外的独创的或者说不一样的点，来请赵总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0: 好，这个咱们这个进场分成三个区域，这一条路到东西南角那条路是一个区，这一条路到东南的那个一个区，东南西南的那个一个区。咱们最南端的这个三区最小的地方，最南端是48环，到最南端的两头是65环，但是北侧的这两个区最大的是93环，相当于我们南侧的环数是这个北侧的1/2强，就是为了避免就是余弦效应造成的能量损失。这个因为中国所有的光热电站都在北半球，它整体上的塔的中心都是在偏南，只是我们这个偏的更多而已。
1: 对，因为我们的纬度最高。
0: 对。
1: 那其实像刚才赵总说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身后的这些，就是现场的这些镜阵啊，我们来看一眼。就是作为我们之前在西北地区这种光热电站比较集中的地方所见到的那种，它们的镜板一般来说都是离地面比较近的，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们的这个镜板要离地面的距离稍微远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主要原因是东北，咱们这个是松动平原腹地，它的这个下面会长草，草长高了之后会把镜子挡住，所以东北这边整体把镜桩抬高了一点，抬高了一点，就是相当于草长起来对这个项目没有影响。最核心的在这儿，如果拖到地面上，你看现在的这个草，就有可能把镜面挡住了，
1: 影响了我们的极热效率。
0: 对，这镜面的反射，有效反射的面积变小。是这个原因。再一个，咱们不一样的是，因为咱们这边是叫松动平原腹地，粉质粘土，它的承载力啊、摩擦力比较小，所以我们这个镜桩一般比西北要打得深得多。我们这个的两种规格，一种是11米5，上面只有3米，相当于打到地下面是8米5。在东南角那个位置，就有12米，就是打下去的更深。它这个是靠土的摩擦力在支撑这个整体结构的强度，所以这个跟西北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因为它这个土的承载力跟摩擦力很小，所以我们在清洗上也跟其他项目不太一样。如果要看清洗的话，过一会儿我们再移步到清洗设备跟前看一下。
1: 那我们其实就是顺着赵总刚才提到这个继续往下说啊。总体来说，就是作为松嫩平原的这一片盐碱地，它的土质比较软。它的承载能力就是不像西北，像是一些沙漠或者戈壁的地方，它的下面就是岩石层比较硬，但是我们这边偏软的话，就要打得更深。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作为这种支撑定日镜的这个柱子来说，现在都要打这么深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么高200多米的这个极热塔，它是如何做到能够站得稳呢？
0: 在吸热塔下面，咱们挖的基坑是九，有效深度是9米3，在9米3的这个位置上。我们做了107杆，直径800毫米，这是有效桩长46米的灌注桩，这107杆作为一个下面的支撑点，我们的大承台就坐在这个支撑点上， 大城台的下段的直径是三十九。

0: 6.8米，上直径是23.4米，实心的，总共这个承台的是4800多个立方的钢筋混凝土，然后我们的新人他就坐在这个大承台上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新人塔深深的插入了土里，说的再好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现场是深深的扎根于广袤的东北大地上。
1: 嗯，对，深深的扎根于广袤的东北大地，赵总说的完全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还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唯一一个，那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在施工过程中，你比如焊接的温度低了也不行，风大了也不行，如果下雨那就不能焊接，不能吊装，下雪就更是了，是在整个施工过程中的难度要比其他项目要大一些。然后在运营过程中，为了保温啊，我们的这个半热跟西北要多一些，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树可能是8万米，西北可能有4万米的，也有5万米的，这根据项目不同它不等，这是半热要多，保温要厚啊，要更厚一些，这是运营期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冬季的防冻凝，就是汽水系统的熔岩系统的整个防冻凝压力要比西北更大啊。
1: 那我们其实刚才也听您说了，在
0: 年均的电压值，电压值可能大家听不懂，就理解成平行光的强度，电压值在全国不算最好的，但也是比较好的，就是光热电站的应用场景，你比如咱们大家的话，平均的每年的电压值大概是1700多，就够盖光热电站，我们就相当于中国在尝试在不同场景下做光热电站的这么一个有益的尝试。从现在的效果看，我们的这个发电量跟
1: 细节，比如我们现在面前所在的这个就是一个定日镜，它是和我们刚才镜证上所看到的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比较小型。那请赵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我拿起来大家看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咱们这个镜面的厚度是4毫米，在镜面的背面有一层银，大概是0.8克每平米，每平米，后面有镀铜三层，防磨漆三层。这个镜子的做法叫浮法超白玻璃，它在出厂之前，镜子出厂之前，我们要做23个实验，你比如防烟雾、防酸雾、防碱雾、防磨、防爆，这个防风、防冰雹以及机械强度。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就说的更明确，你比如机械强度这一块，我们这一面镜子在出厂前要用1.04公斤的钢球在1.2米的高度落到镜面上，镜面不能有任何损伤，所以这个镜子比咱们普通家用的镜子更高级也更结实。
1: 对，其实我们从单看上来说，就是直接打眼一看只会觉得这个镜子更亮更清楚，就有点，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平时在看照家里的镜子的时候在看这种高清的视频，但在照这个镜子的时候感觉就是在看 4K 的视频一样。但刚才听了赵总的介绍，我也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它真的非常的坚硬。我们来试一下，确实邦邦的，而且这个应该也是处于实际的一个考虑，比如说有的时候下了冰雹，或者说面临一些冲击的时候，这个足够的强度能够保证这个镜振的安全。
0: 对对对，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它对镜子的透光率跟反射率要求很高，它的透光率是要超过91%，反射率也要超过91%，就是整体的，它对，就是它是聚光用的嘛，所以对于透光绿色的那个位置，它为啥它是黑色的，在外面涂了一层黑色的涂层，因为我们集热管在吸热的时候是叫辐射吸热，辐射换热的时候它对黑度要求很高，你比如黑度接近一就相当于100%吸光，这个黑度接近零它就相当于不吸收热量，所以在外面涂了一层黑色的这个涂层，来保证我们辐射换热的时候效率变高，铬、钼、铂加起来在93%左右，真正的里面含的钢或者铁元素7%左右，所以这个价格很高，

0: 原材料的价格就是高得离谱，就是为了适应我们天气变化过程中或者是上下沿过程中的温度的剧烈变化以及耐高温，这个光合也是很特殊的。
1: 对，因为它也像是属于我们整个电站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元件了。
0: 对对对，这就是核心的部件之一吧。
1: 对，那我们了解完了镜子和这个镍管的两个核心元件之后，其实我们刚才听赵总也说到了关于如何对抗严寒温度的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请您来讲讲这个属于是最强辅助之一的道具吧。
0: 这个是我们的半热带的一个样品，前面说过了，咱们这个我们外面的保温，加的保温就相当于我们穿了一些厚衣服，但是它自己不能加热。然后你比如大罐下面1米7或者1米5的陶粒，就相当于穿了个加热的鞋，就是保温的鞋，在大罐顶上，我们相当于戴了一个厚的棉帽子。但是，就如果用一个生动的形象去举例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电半热，我们这些设备就相当于冷血动物，温度低了之后，我的血液温度就低了。但是加了电半热，相当于我们是个热血动物，我自己能给自己生热，相当于电半热投上之后，把我们的管道啊、阀门啊加热起来，然后厚衣服保证我厚衣服穿上就保证热量散失小，保证我里面的，你比如像把这个熔岩管道或蒸汽管道变成毛细血管的话，我就保证我血管里面的血温度是够的，它能正常流动，它是起这个作用，相当于在里面衣服里面加了个电加热的一个元件。
1: 就像是我们躺在了电热毯上面。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在这，我就是前面举的那个例子，相当于没这个东西，我们这个设备管道是冷血动物，它自己不能造热。如果有这个，我们就是热血动物，我们自己可以造热，保持身体的恒温。
1: 因为在吉林大安地区，到了冬天的时候，最低的温度能够达到-37.3摄氏度，这是非常非常寒冷的。而且我们整个这个电站就全程都使用了这个电半热丝，整个的总长度超过了70公里。
0: 对对对，这个在 SGS 跟大罐这边大概有4万米，然后从这个大罐到岩上塔，除过吸热器管坪，大概超过2万米，然后吸热器里面的也接近2万米，总共加起来是超过7万米，相当于70公里的，跟西北不一样的，西北可能要比这个略少一点啊。
1: 那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加热电站的温暖，然后让它生产更多的电，为千家万户送去更多的温暖。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啊，就是像赵总刚才也提到了关于清洗的问题，因为这个镜子它的洁净程度，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这个即热和发电的效率。
0: 对，咱们这个一般的塔式电站，对于镜面的洁净度是不低于91%，高到可以到94%。现在清洗效果好的话，可以略高于94%。整个镜面的洁净度对整个光热电站的效率影响也很大。清洗呢，我们现在在东北也大概率有3种，一种是靠天气，这边雨多，跟西北不一样的是雨多雪多，我们可以依靠下雨的时候跟下雪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把镜面打斜，它靠水流把脏东西带下来。如果下雪的话，我把镜面举平，雪落到一定厚度，把它翻转起来，就相当于把雪倒下来，倒下来的过程就把脏东西能带下来，这是靠自然的。第二种方式就是靠我们后面的这台车，
1: 我们来看一
0: 这台车是啥呢？这台车跟西北的车设计也不一样。你比如车辆在，因为它这个摩擦力很小嘛，这个附着力很小。车如果下面有水或者是潮湿的话，很容易下陷。下陷了之后，咱们外面做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跟笼子同步转动，就算是陷下去的一部分，我靠这个也把车能推出来，这是这不一样的。然后保护的实际上大家都可能差不太多，你这一个是机械的，它如果挨到镜面上之后，它会感受到力，这是一个动作开关，它就大臂会自动往回收，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红外感应，如果感应到距离近了，大臂也会往回收。

0: 上面也一套，就是为了保证在清洗过程中，就算车斜着斜了个绳陷了一下，它也保证镜面不会
1: 受到损害。
0: 不会受到损害啊，是这么远，这个大概大家可能都差不太多。这个就是毛刷，洗的时候可以干洗，也可以水洗。这个洗的过程实际上可能跟其他的也差不多。当然，西北也有这个跨到上把镜面打平，跨过去走的。
1: 对，横刷。
0: 因为它那边大多数是戈壁滩或者沙漠，它的路比较平，雨水也少，它这种设计也没有问题。然后也有竖着洗的，大概是清洗的。这个跟西北不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土层厚，并且附着力又小，就靠这种形式保证我车能进去还能出来，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用无人机清洗，所以这个也是在光热电站首台套，效果不错。据说今后如果下了雨之后，大概半个月的车也进不去，我们就靠无人机去洗。现在你看机场里面有些地方已经有积水，这种部位我们就用它去洗。咱们基本原理就是这一台无人机把这个小机器人抓起来放到镜面上，小机器人往前跑，这个毛刷滚动的情况下把镜子洗干净，效果不错。我们今年3月份的第一次做试验的时候，大概半个小时洗一面，那个第一次才能洗到70%多的洁净度，第二次洗完才能80%多。但是这一台来了之后，它现在的清洗的速度是8分钟每面，一面8分钟，速度提得很快，并且清洗的效果能到94%，
1: 就是做到了又快又好
0: 啊。但是速度还是偏慢。这一次做完测试之后，后面可能跟研发团队共同努力，把速度提得越来越高，这个清洗的效果清洗得越来越好，这是这一台，这是也是国内首台套，我们正在做尝试，目前看来效果不错。
1: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整个项目在建设的时候还配套建设了一个40000千瓦的电发热器，能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吗？
0: 这个电加热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像就是白城市鲁固直流的这个是140万，我们大概是70万，10万的光热，40万的风电，20万的光伏。设计它的目的是，我们可以利用风光的气电来加热盐，把热储起来，最后发电。做到这个，第一个是平抑我们整个吉林省的风光气电率；第二个，我们把没有用的或者用不出去的风光的电用来加热，发成这个光热的高品质，能够改变电网频率啊、电压的这种高品质的电，它的起的作用是这个。
1: 也就是
0: 这个也是国内首台套啊。
1: 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且先不论整个熔岩电站的发电量怎么样，首先我们这个配套的都已经解决了一个问题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讲这个实际的投产效益怎么样。我是说咱们这个塔式熔岩电站建成之后，预计的这个年发电量能达到什么样？
0: 预计年发电量要1.8亿，节约标准每月6万吨，这个环保效益很好。那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9万吨，大约，对环保效益很好。第二个是啥？我们你再转过去看，我们进厂的镜子，25年后只要没碎，它还是镜子。那两个大罐里边的盐，25年后它化学键不变，它还是盐。咱们的硝酸钾本身就是化肥，只是农业化肥它的提纯的精度没有工业级这么高，没有或者是没有光热电站这么高，就是25年后它的主要介质啊，主要用的聚光的这些，我们实际上全是环保的，这个环保效益特别好。第二个和最大的好处就是对电网非常友好。我的气笼发电机组是旋转设备，有旋转惯量。旋转惯量可以有效地平抑电网的波动。第二个，我们的气笼机有一次调频，二次调频就可以稳定电网的频率。你看今天咱们去疾控室也看了，我们今天是在吸收5公，大概3万，就相当于我们在有效地平抑电网的电压，就是对网电网的电压频率接风波动，我们都是非常有好处。就是光热这几年国内大力推广， 就是因为它的环保效益、对电网的友好性以及这个安全的友好性，所以国家这几年在大力推动这个行业。这个

0: 大家的收看。
1: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李震。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四川成都的天府广场旁。那这里呢，也是成都市的市中心。那很难想象啊，在我们脚下大概20多米的地方，有这么一座地下变电站。那么，地下变电站具体怎么样？来，申畅，先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来打声招呼。
2: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国网成都供电公司的申畅。
1: 那首先啊，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这个地下变电站和我们常见的这种地面上的变电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啊？这里有一张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它是位于成都的市中心，然后整个变电站的话，主体设备全部都在地下，它的整个的占地的面积减少了50%。同时，我们这个磨合池变电站啊，它是西部地区首座采用电网建设加文物保护模式的220千伏地下变电站。它的主体在下面，然后上面的话是景观式变电站的一个呈现。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除了必要的散热装置之外，其他的东西都在地下，然后我们整个变电站和环境融为了一体，实现了与城市规划的和谐映衬。20来次，然后之后才选定了这一个位置。然后在建成的过程中，因为它的面积很小，然后我们的主体设备又很重，它的建设过程也极其不易。首先，它是整个的主体建筑到地面的话，它有25米，然后我们的单体最重的一个设备有200吨。然后吊车的整个吊物的距离只有13米，整个的建成过程是非常难的。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那个杠杆，它吊着一个200吨的一个设备，要吊到25米深的地方，它另外一边它到需要多大的重量才能够支撑它不掉下去？整个建设难度非常大。但是呢，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个变电站在2024年建成投运了。
1: 那刚刚您说了啊，我们在地面上其实没有办法很直观的看到，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地下去看一看它具体长什么样。
2: 好的，那就
1: 其实这次采用的方式是电网的建设加这个文物保护哈，因为旁边有我们的这个一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遗址区哈。那这个对于我们的建设来讲的话，有什么这个难度呢？
2: 因为要保护这个文物遗址，然后同时又要和我们的变电站的挖掘要同步进行。首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请了文物保护的各种专家到这里来进行一个勘测，把这个文物是先转移到其他地方来保管，然后这里建成完了之后，再就是放到了原来的位置来进行一个安置。然后后续的话，它还在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修复。
1: 通过电梯来进行这个上下啊。
2: 是的，我们这个变电站的话，它地下一共有负4层，然后负一层的话，它主要是我们的主控制室和为居民供电的10千伏变电装置室的这一些设备。然后负2楼的话是我们主体设备的一个巡视通道，负3楼就是我们的核心区域了。我们现在先去一下我们的负3楼，看一下我们的变压器，也就是我们整个变电站的核心部位。
1: 好的。整个这个4层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我们目前要去的就是这个负3楼，就是我们主变压器的两个。
2: 是的，是的。我们一共有3台主变压器，整个的负荷是70。
1: 尤其是在市中心，其实除了这个一些住宅区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包括园区企业哈。其实对于这种楼宇的这种供电，其实也能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保障。
2: 是的，它相当于是一个支撑，把我们整个用电网给撑起来了，就可以想象一下是一个帐篷，然后我们其他的设备都是往这边供电的，但是如果中间没有支撑的话，它就会塌下去。但是这里的话就相当于给了一个支点，然后让我们整个的用电的质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 那刚刚说了，我们在地面上其实没有办法很直观的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变电站的这种深。
3: 好的。
1: 那今天这个日常的巡检， 主要是什么样的这个内容和项目？
2: 因为整个设备的话，它的运行工况都在这个铁壳里面，我们通过外观的检查等等，它其实是不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设备的运行状态的，所以我们会按照周期对这个设备除了进行外观检查之外，还要对它的表界进行一个检查，对它的裸露的连接。

0: 分进行一个红外的测温，现在进行的就是一个红外测温的这么一个工作。通过这个测温工作的话，我们就能够很直观的观察到这个设备的一个运行的情况有没有缺陷，然后为后续的停电处置打一个提前量，然后选择一个负荷的低谷让居民无感知的，我们就完成这个抢修工作。
1: 那我们知道除了通过这样的设备和人员进行检修之外，巡检之外，还有一些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是吧？
0: 是的，我们变电专业的话现在是采用了机器狗的这么一个以机器带人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同时还通过那个无人机的一个具体的航道也实现了一个立体巡检的这么一个工作。我们这个变电站的话现在还主要是采用的是高清视频的一个方式，然后它是加载了一个 AI 正向识别的一个算法，通过对比往常的正常数据来探索出有没有异常的一个发生，然后节约了我们整体人工的92%。
1: 那其实如果要是出现这个相应的这个故障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排查其实也更高效了。
0: 对，它会给我们更有针对性的一个指针，就是哪个地方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再派我们的人员针对性的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检查，不管是对做那个带电检测试验也好，还是通过那个油画的检测也好，就可以更精准的查出有什么问题，然后在前期的筹备，就是消缺的筹备上也会准备得更加充分。
1: 那我们说了第三层是主要是变电站为主哈。那接下来我们想去看看四层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
0: 我们负四层的话是电缆。如果说变电站就像是城市电力的心脏的话，那我们的电缆就相当于是血管了，通过这个血管把所有的用电的电量传递到千家万户当中，然后这个样子我们的整个的网架才会更加有韧性，然后居民的用电质量才会得到了一个提高。
1: 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哈，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整个成都的这个中心城区来讲的话，很多的这种包括电缆也都藏在了这样地下，形成了一个电缆的地下隧道。
0: 是的，我们现在就是前往的是负四楼，这里的话是我们网络的一部分，也就是相当于是起始点吧，相当于是起始点。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网络，从我们变电站出去之后，通过我们的电缆夹层，然后进入我们的电缆隧道。
1: 这个就是电缆夹层。
0: 对，电缆夹层。
1: 好，注意安全啊。
0: 然后整个成都的电缆1110以上的话是2000多公里，我们的整个电缆隧道的网络的话是500多公里，在全
1: 这个110指的是110千伏
0: 的那个电缆，它是有2000多公里，在全国的话也是在前列的。
1: 其实下来之后我们感觉好像看到的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一个电缆的，这有点像是集体宿舍的感觉是吧？
0: 是，
1: 也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好进行这个巡检，包括好进行这个检修是吧？
0: 是的，整个的电缆的话它就像是我们的交通公路一样，它有省道有国道有县道，然后我们的电压等级就是区分整个到底是国道还是省道的这么一个标准。然后在这个房间的话它逐项的进行一个排列，方便我们巡检的同时也便于我们辨认到底是哪一根电缆在什么位置。然后可以往这边看，然后这里的话是一堵墙，这堵墙之后就是我们的电缆隧道了，然后里面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电力网络的血脉，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地下电缆网络。
1: 那为什么会想要把我们的这个电缆也要放在地下呢？
0: 首先还是用地的一个问题，就地理的话
1: 更加节省空间，
0: 更加节省空间。同时的话如果是输电线路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天上飞的线到底是网络线还是电缆线，

0: 就有可能会有误触电的这么一个风险。然后如果全部在地下的话，节约空间的同时，我们的安全性也得到了更大的保证，
1: 而且也更加的整洁
0: 啊。对，会更加的整齐，对城市的那个面貌上也会感觉更加的健康和干净。
1: 所以很难想象啊，就是我们的城市地下是有会有这样的变电站、变电柜儿，这样子的这种地下变电站对于我们迎风度假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0: 这次四川的话有12项迎风度假的重点工程，我们成都的话是承接了2项重点工程，他们的作用其实是跟我们这个磨合池变电站是一样的，会让整个网架更加有韧性，然后我们的供电质量会得到更多的提高。我们这边的话肯定是全力的做好保供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我们在设备上面加装了单独加装了辅助的一个降温设备，然后对进出风口进行了一个清理，同时在今年上半年开展了4000余项的一个检修工作，然后对100多条的重载的线路进行了一个整治，然后让整个的设备的运行工况更加的健康，同时供电质量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1: 那您刚才说了，咱们成都其实今年的这个12项的重点工程当中，是占了2项哈。那刚刚呢，我们通过探访地下变电站，并且呢了解了我们成都今年的迎风度夏的相关的保障工作有哪些。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到了国网四川电力的新闻发言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四川省今年在迎风度夏相关的工作有哪些。来，先跟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新闻发言人任正波。
1: 那我们知道哈，今天呢是有12项重点的这样的工程来投产，这些项目对于我们今年的这个保障工作有什么样的帮助？
2: 今天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下变电站，就是2年前投运的迎风度夏的重点工程，它大幅提升了迎风度夏期间的供电能力。所以我们今年的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性质是一样的。
1: 那这个刚您说了有12项的这个重点的工程啊，具体都是些什么样的项目？
2: 其实啊，今年不止这12项工程，这12项工程是今年迎风度夏的重点工程，我们还有28项配套的保供工程的同步落地。这些工程中有7项500千伏的电网优化工程，将畅通全省电力的输送主动脉，16项220千伏的工程，针对性的补强区域电网，剩余的17项110千伏和35千伏的工程，将让供电的末梢神经更强。
1: 那么我们新建的这样子的一些项目，对于我们迎风度夏有什么样的助力？
2: 好的，这个近年来呀，伴随我们省内城市建设的提速，我们居民用电的品质的升级，全省的用电需求保持了快速的增长。那么像去年迎风度夏期间啊，全省的用电负荷就4次创下了历史新高，最高接近7419万千瓦。那么我们预计今年的迎风度夏期间，全省的用电负荷还将创下历史新高。那么今天我们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实现了带电的试运行，同时还有28项配套的工程同步落地。这些工程将对我们迎风度夏期间的电力保供带来很大的助力。马上迎风度夏高峰就要来了，我们四川公司将坚持存住水、发好电、保住网、错好风，深化政企协同、团结治网，细化保供举措，持续强化电力设备的运维、负荷动态的监测、电力供需形势滚动研判，也将积极争取省间电力负举的资源。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今年包括迎风度夏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来投产运营建成，那这些项目对于我们新兴电网的建设或者新兴电力系统的建设都有相应的助力呢？
2: 当然，我们这些工程将进一步夯实新兴电网的基础，进一步提升我们各级电网的韧性。当前啊，我们全省还有很多电网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进，像今天我们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项目将迎来关键的时间节点，他们都将有力地助力我们新兴电网建设，确保电力送得出用得好。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啊。那通过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今年我们四川省还有成都市在夏季的电力保障当中所 做出的这样的努力。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同事在阿坝，我们把时间交给他，让他在现场带大家看一看。
3: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海拔3600多米的阿坝特高压的建设现场。那么现在呢，我站在的这个地方就是阿坝1000千伏的变电站，它呢也是阿坝新兴电网主网的这么一个起点。大家来看到我身边的庞然大物哈，我们的新兴电网就是通过这样巨大的构件，然后通过我们1000千伏的线塔，然后一节一节的穿越崇山峻岭，然后最终到达成渝地区，然后呢实现我们特高压的一个传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不久之前呢，我们也是海拔最高、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面的作业面吧，应该是实现了最终的贯通。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我们拍摄的画面哈，就在高耸的电塔中间，工作人员在安装的最后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身旁的这个，它叫间隔棒，它呢也被称为十分裂的这么一个导线。那么随着它的安装完成的这一段也实现了贯通。那么为什么我们说随着这个十分裂导线的安装，这个贯通就完成了呢？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专业人员罗总啊，罗总来跟我们先说一说今天上午的安装情况怎么样。
4: 今天的安装情况还是比较顺利，然后工人师傅呢在离4050的海拔的地方顺利完成了间隔棒的安装。然后十分裂导线的话，我们总体上哈，我们相当于每一项线哈都通过10根导线把它的能源源源不断的送出去，这样的话我们的容量和更大，然后我们的那个损耗更低，提高我们的电网的，不管从电网坚强效率上来说这提升了，同时呢还有一点，它减少了我们的一些噪音，对环境更友好。当然但
3: 也就是说，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您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啊，就是十分裂导线，因为我们看到哈，这有1234相当于10个这个口，
4: 对，
3: 然后每个口呢安装的一个线缆，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线缆，实际上还是有点重哈，这个有标准是吗？大概一米
4: 有2公斤，
3: 1米2公斤哈。
4: 对对，
3: 那整个这个这一段的话，这个线缆还是比较沉重的，对吗？
4: 整个线缆是比较沉的，整个这个区段哈，这个四标这个区段刚完成的这3公里区段啊，达到70吨的线缆的重量。
3: 3公里就有70吨那么重。
4: 对，因为它导线因为全采用了十分裂，每一项都采用的是十分裂的导线，所以它导线比较多。
3: 那既然我们说了这么多次十分裂哈，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在高原当中我们要采取这种十分裂的这样的导线呢？它是不是高原专用的，也是我们一个独门的绝技呢？是的，
4: 十分裂导线的话，这个技术哈，大部分只针对高原，而且还是3000米以上的重步兵区的地区才采用。因为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施工难度相比于传统的几分裂导线的话，6分裂啊、8分裂导线的话，它施工难度更大，因为它在崇山峻岭之间哈，穿梭这么多的导线。所以它难度很大，但是为了哈，这个，
3: 但是为什么我们它难度这么大，我们还要使用它呢？就它有什么样一个独特的功能？
4: 它的功能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高原地区哈，它的天气极端恶劣，同时的话，它的覆冰特别厉害，特别是我们能感受到哈，11月过后哈，阿坝地区基本上在崇山峻岭哈都已经下雪了，这样的话对我们电网哈的损害特别大，这样我们电网更坚强。同时呢，为了我们提高我们的传输效率，把我们阿坝地区的清洁能源源源不断的送到成都，送到全国各地，我们就必须采用这种损耗更低、传输效率更好的一个传输技术。
3: 相当于是它把这个我们原来的一坨导线分成了10个部分，这样的相互之间的干扰、相互之间的那种散热就会更好。
4: 是的。
3: 然后传输效率也会更高。
4: 是。
3: 刚才呢，罗总工呢说到了一个天气哈，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形象的比喻，在我身旁就是现场的施工的晴雨表，我们来看一下，红色代表晴天，然后呢，黄色和黑色代表雨天和雪天。我们来看一下，从月份开始到施工之后，我们面临的，尤其是在6月份，我们看到基本没有一天的晴天，全是雨天和雪天。然后在3、4月份当中的时候，这个雨天和雪天，另外我们伴随着我们之前的这个现场的施工画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工人在这个雨雪天气里头、雨雾天气里头 白茫茫一片哈，甚至是周边能见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在这施工，他们在这种状况下施工，对他们来说最。

0: 大的难度，难点是什么？考验是什么？
1: 说实话哈，这个我们这个工程人哈，还是看天吃饭的，看天吃饭。我们就针对这个天气情况，刚才老师也说了哈，我们整个实际上阿坝地区哈，有效施工天气很低，特别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针对高原地区微气象特别严重。那么我为了克服这些天气对我们工程的影响的话，我们还是想了很多办法。你比如说第一个哈，我们在施工组织设计上的话，我们就研究了历届的那个天气情况，然后合理的排布了我们的施工的组织设计，什么时候干什么，上多少人，我们基本上为了保证我们工期的话，我们精确到贴，这是一个对施工组织的一个管理，策划的管理。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们对现场的管理，现场的管理的话，我们配备了很多哈，防高原啊，防雨雪降雪的一些措施啊。其实上对施工人员来说的话，确实压力很大。刚才老师也提到了，有可能我在山脚塔下，我还是晴天；有可能我爬上塔中央了，就有雨雾了。
0: 雨雾天气了。
1: 对，那么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严格按照标准。该不作业的就不作业。那么我们首先还是保证我们的人的生命健康，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现场的管理人员啊，针对天气及时的发布预警，包括我项目部的人员，我都遇到这种极端天气，我都提前的通知施工现场，做好相应的措施。
0: 那么其实刚才回到我们刚刚大家也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在十分裂导线上，我们最后的是实现在十分裂导线上装这个线缆，但是这个线缆呢，我们刚才大家也注意到它非常沉重哈，一米就有几公斤重，那么随便几公里是上几吨几十吨重，那么怎么把它放到电塔上呢？来，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人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展示啊，它叫一级绳、二级绳、三级绳、四级绳。然后呢，罗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把这么重的线缆架到上头，最终再架到导线上头，来实现我们最终在间隔棒上十分裂的这个安装呢？
1: 好的，我们还是针对我们放线的话，我们还是采用的分级展放这种工艺啊。首先的话，我们还是运用了无人机在铁塔之间哈，去把最细的一个绳子穿过去。完成贯通了过后，我们用最细那个绳子带我们的二级绳，然后依次往复的牵引，完成二级绳的牵引、三级绳的牵引。那么最后完成的绳索的牵，
0: 就是小绳拉大绳。
1: 对，小绳拉大绳。拉完了过后，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线路比较重哈，那个线路也很重，所以说我们就要换成钢丝绳，因为尼龙绳的话就没法拉动这么沉的导线，那么就换成了小牵绳。小牵绳过后换成那个大牵绳。大牵绳，
0: 最后这个钢丝绳才
1: 是
0: 拉住跟它体型最接近的这个主电缆的这个线路。
1: 是的，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主牵绳、主牵的钢丝绳哈，然后后面会连接一个1500的轴板。那么一的话就是这个防扭钢丝绳带在前面起拉牵引作用，那么后面通过牵引板连五就是这个五根导线。
0: 是。叫1000千伏阿坝特高压的变电站，那它跟我们今天放的这个线之间，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阿坝站的这里可以看到啊，阿坝站的话，相当于是我们整个线路的一个心脏，它将我们的阿坝州的清洁能源哈，通过升压过后哈，是升到1000千伏过后，通过特高压技术哈，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线路工程，就像血管一样，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成都，甚至全国各地啊，实现我们这个电力的传输。
0: 明白了，就是它相当于心脏，然后我们今天上午做的实际上是血管。
1: 是，
0: 好的，明白了，谢谢罗总哈。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在的这个站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是目前国内海拔最高的1000千伏的变电站。那么这个变电站呢，也有很多它的相关的特点。那么我们也请我们的今天在我们这场直播当中的第二位嘉宾，我们现场的。是整个阿坝变电站的负责人陈双陈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我们。

0: 大加粗加高加宽的一个构架。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哈？为了应对恶劣的天气，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首先它的起始点的这个构架就得是大号的。
0: 对的。
1: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哈，大家来看一下。刚才呢，可能陈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不太形象，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就是不久前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施工场景，大家可以看到，就在可能几个月前，一片白茫茫的一片。这个也会是这个变电站日后在冬季或者在一些寒冷季节当中可能会面临到的降雪量，对吗？
0: 是的，因为阿坝镇我们目前所在的是米亚罗镇，米亚罗镇的降雪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按照我们从24年开建到25年，应该说一年有4到5个月时间就降雪。目前这个白皑覆雪覆盖的这个场景，就是在11月、12月份常见的，一直持续到3、4月份的一个场景。所以这对我们工程建设的施工组织力量投入，各方面的这个技术的一些把关、方案的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降雪量的时候，就会很显著的明白了，在这个里边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构件来承载它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它旁边还有一个红白相间的这样一个厂房。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变电站当中，没有见到过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厂房？
0: 是的，这个红白相间的是一个钢结构的厂房。这个厂房相较于平原地区，为什么它要新设？第一个是里面目前就在安装我们这个关键的电气设备1000千伏的 GIS， 一是保证这个 GIS 本身安装过程中，防止一些恶劣天气对安装进度和质量的影响。同时我们工程投产完以后，这个厂房也是作为永久的运行厂房，持续的保证里面的电气设备稳定可靠的运行。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一个特高压变电站，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新兴电网当中，特高压是主网的这个变电站，又是主网这个发射端啊。那么这个您刚才说到的这个 GRS， 在我们的概念里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GRS 的概念，它是相当于类似于通过主变压器把这个电压上升到1000千伏以后，
1: 它能给我们形象的做个比喻吗？
0: 它类似于一个开关。
1: 哦，开关
0: 啊，开关，它这个把1000千伏的电流，包括呢这个清洁能源，通过开关的方式送到我们这个米亚罗变电站对侧的成都平原的成都东变电站。同时目前本期建设是有两回，相当于有两回开关，但是目前可以看到这个厂房里面还很多预留的空间，这是为后来川西地区的一些能源送出保留了更多的预留开关，一共远期总体是有8回，也就是我们还留了6回给远期的送出。
1: 哦，也就是说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相当于未来也可以往不同的地方送，我们都有相应的接口。
0: 对的，是。
1: 那这个厂房是不是在它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平原地区或者海拔较低的地区也不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厂房，对吗？
0: 是的，因为平原地区的气候，包括这个防紫外线的要求，防天气极端对现场运行检修的影响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1: 明白。所以说这个厂房的主要作用，在我理解看来，应对极端天气，对精密部件的一个保护、保温，防湿、防紫外线，是不是还有什么功能？
0: 是的，主要是这些功能。同时，这个厂房里面它那个面积做得很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帘子后面还有一个小的移动厂房，这个是目前我们正在安装的一个 GS 的一个工作车间，就是相当于在大的厂房里面，我们又设置了一个
1: 小的厂房。
0: 小厂房，那个小厂房对 GS 安装过程中主要起到就是保证清洁度、安装质量的一个工作，因为 GS 它是内部放电，所以说对这个空气的质量要求非常高，要求达到这个百万级的这个洁净度，所以说里面可以看到作业人员是全副武装，穿了连体的防尘服、防尘鞋，然后里面的这个工人哈，应该说是这个像手术外科医生一样，将这个 GS 设备，这个把里面的清洁、内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清洁工作全部做好完以后，精准的进行对接，然后像搭积木一样，精准的像这个手术室里的医生做手术一样，把这个关键的这个电气设备安全、保证质量的这个精准的对接好。
1: 那么现在目前施工进展到了什么阶段？
0: 目前正在这个安装这个第一串，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要送出到这个成都东的这第一回的这个开关的这个安装工作。
1: 第一个安装工作正在进行。
0: 对，是的。
1: 我们 看到远处不远处哈，还有一个大家伙也正在安装。

0: 给我们说说它好吗？
1: 行，
0: 说是它也是比较有特点的。
1: 对，我们能看到外面正在安装的是这个，也是我们阿巴特变电站这个应该说是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第一台就是海拔最高的变电站的主变的这个安装现场。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站是在这个山顶上建了一个站，所以说这个交通环境、交通的这个条件非常的有限。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在平原地区主变压器是在厂房里安装好以后，整体的运输到现场进行就位。但是我们因为运输条件有限，所以说这个主变是在厂房安装调试试验完成以后，又把它化整为零，分成一个小块，通过小块的车辆经过我们这个山上有12公里的盘山路，然后送到现场。同时我们在现场还专门为这个主变厂房设置了一个这个设置一个主泵厂房，像这些
0: 我们在现场又搭了个厂房。
1: 是的，
0: 现场安装。
1: 对，然后在这个厂房里面又化零为整，然后组装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完整的一个变压器。然后组装完以后，我们看到正在安装的是当时他们通过轨道推移出来，同时进行基础就位的时候用了4个200吨的液压装置，类似于这个小蚂蚁推大象一样。
0: 既然你知道大象的话，那大象有多重？
1: 大象有350吨，350吨的大象。同时这个位移的距离虽然只有5米，但是我们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完成这5米的推移。所以说这个因为它对这个整电气设备的安装精度是非常高的，
0: 所以说用4个小时的时间，用4个200吨的千斤顶，把这个大家伙慢慢一点一点的归位。所以其实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在这个海拔最高的特高压的变电站上，它的第一很多东西是应对高原的，第二是应对这样一个特殊环境的，比如说我们的最初核心的变电器站的部分，我们要采取化零为整的方式，对吧？把它分布到上面，再来进行组装，再来进行调试，再来进行安装。那么同时这个变电站对于我们的这个气温的要求、保暖的要求，以及包括其他的防护的要求，应该目前来讲是不是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
1: 属于最高也是最严格的。相当于是这个整个电网输变电工程这一个金字塔的要求。
0: 然后在我们直播的最后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惑，因为在这个变电站的这边，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些铁塔，他们还没有装上这个线缆。然后这边我们的刚才贯通的是从这边1000千伏的，那么他们两个之间，我们再退远一点，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啊，他们两个之间中间隔着个变电站，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给我们讲一下好吗？
1: 好的，就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正在主力的铁塔还没有放线的这一段，其实我们这个阿巴特变电站最重要的一个建设目的之一，就是说把我们这边阿坝州这个大渡河流域的，包括双江口、包括金川电站、包括光伏这些清洁能源，通过500千伏以及220千伏这些下级的变电站，一点点汇集，通过这些目前即将建成的线路，
0: 五百千伏的、220千伏的，
1: 对，是500千伏的铁塔，然后把它汇集到刚才我们正在看到的这个正在组装的主变进行升压，对对，变压器进行升压，然后把这个阿坝州的清洁能源这个稳稳地送出到这个川渝地区。其中目前阿坝州这个装机容量超过了1000万千瓦，如果我们阿巴特变电站投产的话，一年的话可以产生100%的这个清洁能源，有150亿度送到成都平原。
0: 150亿度电，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跟我们说一下好吗？
1: 这150亿度电，相当于八百万家庭一年的用电。
0: 就实际上可以解决800万家庭一年的用电。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清洁能源。
1: 全是100%的阿坝州的清洁能源。
0: 好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报道。
2: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央视新闻的记者张丽。那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雅龙江上的牙根一级水电站的施工现场。那这个水电站呢，是两河口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呢，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重要的一环。那么这个水电站 建成之后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而现在目前这个水电站又进入到了怎样的施工的关键节点？我们请到了施工的负责人，这个工程师王爱国，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王爱国老师，给我们央视新闻的网友打个招呼。
3: 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在我们这个身后就是这个施工的现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水电站的整体规模，它将来会发挥的作用，以及我们现在目前的施工的关键节点好吗？
3: 好的，那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站在我们身后的是正在建设中的牙根一级水电站，它是我们雅砻江中游第二级一库七级中的第二级水电站，总装机是三十万千瓦，三台布置了三台十万千瓦的那个发电机组，然后在我们的右岸布置了三孔泄洪闸，我们工程的总投资是58.8亿元，电站是在2024年的八月份正式的开工了建设，然后预计在我们2028年的七月份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28年的年底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2: 除了这个发电之外，这个水电站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关系到把雅砻江上游消耗不了的光伏发电转化成水能，然后再转化成电呢。稍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原理哈。首先我们通过一个航拍，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的这个位置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并不是在一个工程的施工现场，
3: 对对，
2: 我们是在雅砻江河道的一个挡水的围堰上，对吧？
3: 对对。
2: 为什么要修建这么一个挡水围堰呢？
3: 因为在工程上我们可以叫施工导流，因为我们那个整个水电站的它的质量要求非常高，我们所有的建基面都要在新鲜的基岩上，这又要求我们在河床内需要先把我们河床内的淤泥给清理干净，然后再进行一个我们建基面的开挖到新鲜的基岩，这所有的工序都要求我们在干地施工，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河道进行一个截断，我们在前期修建了一座导流洞。
2: 我们到前面去看一下，我们摄像跟我们一起哈。
3: 好，
2: 其实我们这个位置是在雅砻江的主河道上，到前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导流洞了。
3: 对，
2: 这个导流洞是位于我们整个工程侧面的山体当中的，对吧？我们现在可以画面当中看到雅砻江水是进入导流洞，通过导流洞流向了下游。那么这个导流洞目前的行洪能力是怎样的呢？
3: 我们这个导流洞是按照枯期，也就是我们整个雅砻江它有分汛期和枯季，然后在枯期10年一遇的标准来设计的。我们那个整个上游电站两河口水电站它的六台机组全发的能力是1492，我们导流洞的泄洪能力就是按照这个1492的这过流能力来进行一个设计施工的。
2: 那现在能满足吗？因为我们已经进入这个汛期了，现在能满足这个行洪的需求了吗？
3: 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站的这个围堰叫一枯围堰。什么叫一枯围堰？就是我们在进行大江截流后第一个枯期的一个围堰，顾名思义这个围堰只能在枯期用。然后在到了汛期之后，随着我们上游来水的增多，我们需要一个单单靠一个导流洞它已经不具备我们一个泄洪能力了，需要联合我们的一个泄洪系统来进行。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看一下啊。
2: 好，我们再到这个施工现场来看一下。
3: 对，我们在汛期，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前方正在施工的是我们的牙根一级的泄洪系统。在我们也现在目前正在开展我们过流前的一个施工准备工作。
2: 这个现在我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浇筑的阶段，那么它什么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呢？
3: 实际上我们在汛期它的过渡汛的高层是在2595，我们目前已经按照既定的一个施工节点完成了所有的混凝土浇筑。目前我们看到的啊，正在做过流前的一个准备工作。然后预计在七月份我们整个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围堰将进行一个拆除之后，我们整个导流明渠也好，我们叫泄洪系统，因为这个泄洪系统它包含了导流明渠，包括后面的有泄洪闸，还有消力池海鳗，整整是一条线的。然后我们整个泄洪系统联合我们导流洞进行在汛期进行一个联合的一个泄流，然后确保我们工程的一个渡汛安全。
2: 好的，那么也就是说再过几天我们所在的这个挡水的这个围堰也将拆除了。
3: 对对，是的是的。
2: 那么随着这个汛期的到来呢，不仅仅是对我们工程本身的考验，也是对我们工程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安全也是一个考验。
3: 对对，
2: 来，我不知道我们的摄像能不能给个镜头推上去，在我们工程施工现场两岸。

0: 在这个山体上，已经有不少的施工人员化作了蜘蛛人，他们正在进行两岸的掩体的加固的作业，现在正在铺设是主动着，就叫主动防护网。
1: 这个我们应该准确的说叫钢筋网，
0: 钢筋网，
1: 因为我们正在做贴泊混凝土，后面还有锚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整个山体施加了一个向内侧的一个力，然后整做了一个大面板，然后我们这个锚索，然后再像再给这个面板插了很多的钉子，相当于把面板紧紧的贴到我们整个边坡上，来确保我们这个边坡的稳定。这个一个是为了我们施工期的一个工程安全，另外一个我们电站运行了之后，来确保我们整个电站的一个运行安全。
0: 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雅江县这个工程的施工现场，它的平均海拔高度是3000米。那么在这样一个高度下，即便是我们可能普通轻装上阵去爬个山坡，
1: 对，
0: 都会很累。而且这一个水电站也是现在目前国内海拔最高的抽蓄式水电站。
1: 对，
0: 如果要把一些施工的物料，比如说像钢筋、混凝土，还有一些防护网要运上去的话，这些轻者几十公斤，重达上百斤的东西运上去，其实是很费力的。
1: 对对，您那个提到了关键，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边坡啊，它现在我们是有道路到达的这个边坡的，您也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有来来往往的道路，
0: 我们看到了
1: 就是
0: 蓝色的这些有网有纱网布设的这个地方，这个线条其实是道路，对吧？
1: 对，是个施工通道。然后包括我们的运输车辆也可以把材料基本上运到工作面了，然后靠人工搬运到工作面，但是有一些部位啊，我们是无法是采用设备去运抵到我们工作面，比如说我们上部看到那个线塔了没？那个线塔下面包了很多的主动网，那个是我们前期已经施工完成的。然后如果按照我们传统的这种施工工法的话，就需要修建施工变道，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变道修到底，或者说通过人工来进行一个材料的一个转运。然后我们现在刚才您也提到了，轻则几十斤，重则几百斤的人工要花2到3个小时才能运到上面来。但是那个因为我们整个我们雅江一水电站危险体分布的面比较广泛，就单靠人工的话，我们需要就是费时费力，所以我们引进了很多的那个无人机。刚才可以看到啊，待会儿那个可以看到我们来回穿梭的这个无人机，它就是负责我们一个材料转运的。这个无人机呢，就是可以精准的实现了点对点的一个精准调运，可以直接那个运输到我们的工作面所需要的地方，这就比我们那个人工效率提升了30倍以上。然后这个无人机从我们起飞到投运，然后基本上也就在5分钟之内，相对于我们2、3个小时节省了很多，然后既是节省投资，同时也确保了我们在运输过程中人员的一个安全。
0: 不光是节省了投资，确保人员安全，减少了人力，更重要的是他在汛期之前是抢出了这个加固山体的一个宝贵的施工的时间，对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我们在直播现场还专门布置了一个叫展板，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在直播的最开始，我们是说到了哈，整个水电站它是属于是全球现在规模最大的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的基地的重要的一环。那么说到了这个地方，就不得不提距离我们现在上游，就是在我们直播的左手方上游20公里，就是两河口水电站，对吧？
1: 对对。
0: 好，我们通过这个示意图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我们上游20公里的两河口水电站。那么这个两河口水电站与距离它50公里的克拉光伏电站以及索荣光伏电站是共同构成了现在全球规模最大的水光的互补项目。那么其实水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剂，那么水光是怎么来实现这个互补的，请王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然后这边有一张图，可以对着这个图来简单的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红色的线就是我们整个两河口片区的一个发电量，然后这个蓝色的线呢就是我们整个水电的一个发电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哈，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这个红色的线和蓝色的线是重合的，说明我们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靠那个水电发电机组来进行一个发电。但是可以看到啊，这边在我们这个
0: 白天的时候
1: 有一个水电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正好是对着我们的整个光伏的一个出力，可以看到这个波形和光伏基本上对称，就是它是在我们光伏出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水电可以适当的通过关闭我们发电机组或者降低我们整个机组的出力，来确保我们那个整个发电线的一个稳定，然后充分利用了我们这个光伏的一个发电，同时也确保了我们那个将有些将很多的水也存到了我们水库里面，以备后续再进行一个发电。
0: 好了，在这里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水光互补哈，通过我们的水来调节不稳定的这个光伏发电，因为大家都顾名思义，光伏是靠这个光来发电的。那在白天，日照比较充足的时候，是发电是比较强的。那么到了晚上，它是不发电的。即便是在白天，比如说我遇到阴雨天气，或者说是一片乌云飘过来，那么也会降低它的发电量。它的这个发电，它是随接的，而且波动性比较大。如果直接把这个电就接入电网，会对我们电网造成一定的安全的隐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通过我们的水电来调节它，把这个波动的光伏发电调节成一个平稳顺滑的电源再送出去。但是有一点，它只是水光互补，它只有一个调节功能，
1: 对，
0: 它其实是存不住电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说到直播开始我们提到的我们牙根一级水电站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将发挥这个能量的储存以及转换的作用。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直播的这个图示哈，这个地方就是两河口水电站，
1: 对，
0: 顺着两河口水电站往下游走，亚龙江下游这个地方就到达了牙根一级水电站。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修建一个大坝，就使得两河口下游到牙根一级水电站形成了一个库容量约41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库。通过这个两河口水光互补发的电，它发出来又用不完的电，我们用来做什么了呢？
1: 是把我们下库的水，然后在低谷的时候抽到我们上水库，然后相当于把我们的电能转化成势能，存到我们的两口的水库里面，
0: 也就是说把我们上游光伏发的电，用不完的又存不下来的电，那么再次把这个水抽上去，也就是说把用不完的电转化成了水呢，再次储存到两河口水电站里面。而且非常特别的是，因为这个两河口抽蓄式水电站，抽蓄顾名思义，抽的就是水，蓄的就是能源，
1: 也
0: 是
1: 水能。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非常特别的是，两河口抽蓄式水电站它的机组它是可逆的，它顺时针转的时候是发电，它逆时针转的时候就是把水给抽上去。
1: 对，是装了4台30万千瓦的可逆式发电机组，总装机也是120万千瓦。这个我们抽蓄电站呢，主要是也是两个比较大的作用吧，一个就是调峰，可以增加我们两个片区整个的一个那个发电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天谷，在我们那个发电需求量不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多余的电，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光伏的，然后无法存储的电，然后包括我们一些那个发不出去的电，可以用来通过我们的
0: 机组，
1: 我们可逆式机组，从把下水库，我们就是也就是牙根一级水库的水抽到我们上水库两河口的大水库里面，然后存储起来，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充电宝。
0: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把用不完的一个电能再次转化成了这个水能。那在白天，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发电非常富裕，而且电用不完的时候是把水抽上去，那到了晚上光伏它就不能发电，而且晚上是用电高峰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把这个水能转化成电能。而水在向下流的过程当中，就是在这短短20公里的距离当中可以发3次电。首先第一阶梯就是两河口水电站，它可以发电，到了这里两河口抽蓄式水电站可以发电，再往下游走就是我现在所在的牙根一级水电站，它的还能再次发电，而到了这个水库里面的水还能再次抽上去。那么通过在亚龙江流域修建这样的抽蓄式水电站，不仅能够实现清洁能源的转化和最大化的利用，同时还能够实现绿电接得住送得出。好的，本次直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具体？
1: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舒阳节，其实我们都是在芒种前后，我们这是一个祈福祈雨的，对于我们这农作物来说，今天要是没雨，我们一年可能干旱的就多。
2: 我觉得它是一个壮族的一个象征，因为我们壮家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说我们平安壮在有一个自己特殊的传统节日，有一个传统的人物，因为鸯舞娘娘也是一个少女的形象，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智慧勤劳的向往。

0: 这个窗口是我们与那些有50年经验的大厂差距最小的一个时刻。游戏一定是要先做一个好玩的游戏。
1: This gameplay is amazing.
2: I would say fascinating, yes.
0: 然后我们又回过头来看，我们文化中的元素能让这个游戏更好玩。
3: Cologne, Germany, home to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gaming expos.

0: 早上的时候已经把那个门口给堵上了。尹志玲第一次对外展示这个宣传片，大概有400,000-500,000的播放量，一下就火了。
1: 尹志玲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武侠题材的游戏，不过这融入了我们新时代的理解。其实现在给它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武侠朋克。它结合了中国的传统的侠义文化，还有60-70年代金庸啊、古龙啊、香港的武侠电影所塑造起来，这现在所说的新派武侠，把它合在一起，构建出架空的一个幻想世界。
2: Liang Qiwei, a Tsinghua architecture graduate, grew up during the peak of Wuxia's popularity. With his overwhelming dream of creating games,He aims to elevate Chinese martial arts culture on the world stage.
1: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西方世界看到这种东方的侠客啊什么的，还是会认为是日本的武士或者是忍者。日本过去在40年中依靠动画和游戏的文化，深入地影响了全世界的审美。我们过去其实有一个心结，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东西传播影响程度是不够的。
2: As Liang Qiwei's first major AAA title.This game embodies his vision of creative expression. To make this martial arts world truly believable, movement is essential, and motion capture is the key to faithfully recreating its spirit.
3: Oh, ha! 对，出来。顺一点就
4: 好，
3: 那个节奏，不着急，缓口气，然后我们正儿八经来两遍。

0: OK，我们下一遍我就开始实拍了，喝口水，喝口水。
1: Motion capture process is required in the game's production, but the overall design is also transformed by that very process. Like the balance of yin and yang, when a team sets out to reinvent a game form, every detail matters.
2: 哎，这个停，
0: 好，停住，
2: 啊，停，
0: 嗯，
2: 这个地方到时候要加一些特效，
0: 必须要有点那种律
2: 动
0: 啊，
2: 对，
0: 就那种紧气感，大那种紧气感。
2: 看到这个真实的东西之前，我们想依靠想象力，依靠参考，你只能想到什么龙车甩尾。你要看到真正的这个表演，会发现现实它整体的大型像个诗，但是它的细节你要感受到它是由人来扮演的，它底下是人，然后它那个人之间又有人性的动作。我完全用一个，比如说老虎、狮子这样的骨骼，我就套上一个模型去做，是完全没有那个味道的。我们必须要到现场，我们必须要直接进入这个文化的母体去，我们不能说浮于表面，更不可能说只是吸收这个外来文化中的已经经过多道消化之后的东西，我们还去吃那个。
3: 咻，唰，咻，
4: 我们保一个。
0: 就比如说，我们的男士对真正传统的男士，他会有一些夸张的表达。男士他可能不直接打，但是我们要让他直接打，让他变得可以直接打。那么对狮头的设计，他就会有一些新颖的设计出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美术的设计以后，那么在动作的呈现上，你就会有灵感，你觉得可以这样，哎，也可以这样，就是他提供给你很多思路。
2: 这条好，可以
0: 可以
2: 可以可以。无论是我们还是这个赛道上做的游戏厂商，我觉得我们都代表了中国的现在在各个行业里面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你只有真正的好才是

0: 每天这么刷，
1: 粗重嘛，可以做精细动作的粗糙的皮肤。
2: This is a repeat open heart procedure.
0: 看这个吧，来给我存镊子。
2: The patient previously underwent valve replacement surgery. Years of scar tissue have fused the heart tightly to the breastbone, making every step of the operation more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0: 动作要快，心脏手术多耽误一分钟，多出多少血。好了，来给我干沙垫子两块。
2: Leading the operation is Professor Wan Feng, a cardiac surgeon with over four decades of experience.
1: 只要是二次手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开刀进去的过程和出来的过程的话，都是抱有巨大的风险的。
0: 有个瓣膜坏掉了，另外一个瓣膜是好的。在心尖上的手术，处处是陷阱。要把一个1.5毫米像圆柱比心这么细的血管把它缝起来，还不漏血，比绣花要难多了。
1: 吸引剂，冠状动脉在什么地方？看不见啊！剪刀。
0: 黑管加大，快点！哎，这怎么？我看看，这主动瓣的中部漏血，看这个地方怎么样
2: ？Fortunately, the team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handling such complex procedures.
1: 看见我把这鲜血怎么缝上啊？中部的。可以。手术完毕，出院回家就完全成功了。
3: 家人们，你们看啊，这就是15年前救我妈命的万教授啊，再次找您来救命来了。
0: 没问题。
4: 22。
5: 我是您的粉丝。
0: 啊，是吗？不用害怕啊，我们给你把血管接通了，你就像好人一样就行了啊。休息好了，明天手术啊。
5: 好。
0: 参与过的2万例手术，99%的病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还会有少数的病人想各个的办法不成功，不做就是死，做了可能还有活的希望嘛。外科医生一生中都会碰到的。
6: 我是扩散性心肌病，2018年10月31号第一次发作，看了以后左胸有点大。
0: 这个是啊，这是啊，是你的一直心脏，那只能等着。一般是我们是给年轻的人，给全身器官功能更好的人，他可能往先优先排。单纯治疗你这个瓣膜，可能对你来讲的话有坏处，没有好处，不能做。我刚做了一个病人，看上去好了，但实际上越来越差了。
7: 中部心脏病的话，常规手术不行了，吃药不行了，就是换心脏。换心脏的话，移植供体缺乏，那只有用人工的心脏来代替。
0: 像前几年我们没有人工心脏的情况下，不考虑心脏移植的话，他就给你装个 AICD 了，他不就纹人工心脏辅助给你装上，这样的话你能恢复。
2: An artificial heart can help a patient return to a normal life. Today,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this procedure.

0: 造造造。
1: 我们有几个造发型啊，就是一个是梳起来的，
2: 一个是扎起来，一个半披，然后一个是披下来。
1: OK， 这个应该不会耽误特别久吧？
2: 不会。为了抢这么一分钟，抢这么几秒钟。
3: 我过来看一下吧。
2: 收到，收到。
4: PhD in astrobiology at 24.
5: I read the script for the first time last night. We're shooting tomorrow.
6: Fine, Julia. Do whatever you.